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3级。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吐槽 SPF 8到12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1发，风力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电商平台618年终大促已经陆续的落幕了。在网购消费热潮涌动的同时，一些滥用电商售后规则的乱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近日呢，某些街道因部分卖家恶意退货太多，遭到多个商家整体的纳入了拒售范围一事，冲上了热搜。商家呢，因高退货率一刀切进行了区域的拒售，这样是否合法呢？恶意的下单退货乱象该如何的规范治理呢？实现双方的正当权益又如何做到双向保障呢？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正确的定义恶意下单退货。恶意的下单退货实际上呢有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短时间之内大量的闪购闪退，这是一个典型的不正当竞争的行为。第二种类型呢，它不以消费为目的，实际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羊毛党行为。羊毛党呢不一定是违规的，但是呢有一些羊毛党，比如说他们注册了大量的电商平台账号，利用这些账号形成的矩阵去薅别人的羊毛，这就有可能涉及不正当得利的一个相关的法律问题。第三种类型，比如说买家购入的是 A 货，但是呢到手之后偷偷的把货物调成了 B 再退回去，这是属于一种调包的行为。第四种类型呢，就是商品本身发生了污损，比如说网购的衣服、雨伞，这些东西已经使用过了，正常的话买家呢是不能够再退给商家的，但是呢因为法律赋予了消费者7天无理由退货的权利，买家利用这个漏洞就把有污损的已经使用过的影响二次销售的商品退到了平台，要求商家退货。这些啊都属于恶意下单退货的范围，但是依据的法律不一样。卖家一刀切进行区域的拒售，这样合法吗？卖家用一刀切的方式去拉黑一个区域，实际呢就是在这个被拉黑的区域里面，消费者不能够通过网络购物的方式去买这个卖家的商品和服务。这种行为本身呢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明确规定，消费者有人格尊严，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知情权，这些权利都是消费者的基本权利。那么卖家该如何的依法维权呢？这个问题啊，其实是在问提供服务的商家有没有权利，可不可以去拉黑某一个单体的消费者。如果说商家提供服务的时候发现某一个个体实施并且多次实施了不诚信的消费行为，那么对于这个商家来说呢，有权利去拉黑某一个消费者，这在法律上是没有硬性的禁止性的规定的。那么电商平台有无责任呢？商家采取的区域拒售的做法反映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好像是实在没有办法来借鉴鉴别哪一个是恶意下单退货的消费者，哪一个是真正的消费者。商家没有办法判别的情况之下，采用了一个非常极端并且违法的行为去拉黑了整个区域。而平台方呢，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可以给到商家对某一个消费者进行单独拉黑的操作权限，但是呢平台或

0: 或者因技术的懒政，并没有尽到相关的责任。买卖双方的正当权益该如何的更好保障呢？首先呢，要建议全面深入的细化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2020年11月3日成文的网络购买商品7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第二呢，就是建议全面的引入信用监管制度，将商家和消费者都纳入到信用监管的范围。第三，就是建议平台方尽快以技术手段赋能商家，使商户呢在遇到恶意买家的时候拥有拒绝的权利，同时啊也要赋予消费者维权的这个权利。如果商家随意的或者是非法违规的违约拉黑商家买家的话，那么应该给消费者赔偿损失，在制度上进行相关的完善，才能够平衡商家、消费者、平台之间的关系，更好的保障买卖双方的正当权益。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8: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7: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9: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散客开讲了。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了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就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这一重要部署，既是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更是对现实挑战的清醒把握。中国共产党

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回望过去的奋斗路，从建党的开篇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再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每一步跨越都是党团结领导人民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征程万里，重任在肩，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是要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越是要把我们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好。新征程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们党必将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把握历史主动，实现民族复兴。这次座谈会强调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重点要理解和把握好十四个坚持。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早在2012年11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就鲜明指出，打铁还需自身硬。五年后的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打铁必须自身硬。新时代以来，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针对党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把严的标准、严的措施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和各方面。一个标志性的举措就是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遏制舌尖上的浪费，整治会所中的歪风，治理车轮上的腐败，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党风政风焕然一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抓中央八项规定贯彻落实，看起来是小事，但体现的是一种精神。八项规定一子落地，作风建设满盘皆火。十多年来，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刹住了一些多年未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党在革命中锻造出了更加的坚强有力。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理论引领创新实践。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首位，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有机结合，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互激荡。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
必须推动全党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

0: 括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把我们党治理好、建设好。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放眼世界，许多国家政党的兴衰更是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我们党经历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深刻的总结：今年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画卷正在铺展，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艰难险阻，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将更加广泛地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引领中国号巨轮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6: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7: 我可再来。
6: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7: 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6: 这
7: 还要做生意。
6: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8: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9: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8: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 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亿5278万人次，日均为2亿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播种的进度已经近70%。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的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的11月起开始实施。今年前4个月，已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日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日入梅，那我国的梅雨季已经全面开启。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岸船的数据实现了互联互通。21日，云南通报中考历史试卷内容有误的情况，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2日12时至14时，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1.6吨。湖南泸溪应急管理局消息，21日6时许，武溪镇朝阳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6人死亡，5人受伤。

21日20时至22日20时，贵州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伊犁河谷东部等有大到暴雨。第十一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夏季活动日前启动，将持续至八月。活动的投放总价值呢是3000万元的专属补贴与优惠的福利，全面覆盖自驾出行、打车出游、美食住宿、游玩娱乐的全消费链条。

创新模式，为来自全市中小学的62名青少年带来了一堂行走的生态文明教育课。活动在永达木艺研学基地展开，特别邀请了黑龙江省林科院伊春分院的专家李宝志担任主讲教师。他以白桦树的生态价值与桦树枝的科学利用为题，用生动的案例和详实的数据向学生们剖析了白桦树在小兴安岭生态修复中的关键作用，并系统介绍了桦树枝的营养成分、采集技术及在大健康产业中的应用前景，将林业科技成果如何转化为绿色银行的图景清晰地呈现。活动的尾声，老专家与青少年围坐畅谈，一句句结合科研生涯的谆谆教诲，换来了孩子们对投身家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热切回应。银铃智慧与青春力量在林都大地的绿水青山间交响回应，为全民科学素质提升注入了浓厚的红色基因与绿色动能。6月17日，2026年第六届数字贸易创新应用峰会在澳门开幕。峰会期间，我市举办小兴安岭森林优选、伊春森林生态食品与文旅产业专题推介会，重点推介森林生态食品和文旅康养产业。副市长高健出席并致辞。高健在致辞中表示，伊春正依托澳门国际化的标准优势，共同探索构建森林生态产业的产品数字化、标准化、国际化认证追溯体系，让伊春优品成为数字贸易时代全球消费者信赖的绿色品牌、放心品牌。峰会现场，伊春优品澳门线下体验展销中心揭牌。推介会上，伊春市森林食品协会及多家龙头企业与澳门渠道商签订了供销协议，北货郎白玉木耳、中蒙红松子冰淇淋等首批产品获澳优码认证。6月21日，同城旅行发布2026年端午旅行消费盘点报告。报告显示，今年端午假期，黑龙江凭借丰富的龙舟民俗活动与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成为东北地区文旅市场的一抹亮色。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比赛在松花江上激情开奖，赛事举办地的周边酒店预订热度同比上涨了超过20%，伊春则作为宝藏的避暑目的地强势上榜，全省呈现出赛事引客、避暑留客的双轮驱动格局。同城旅行数据显示，端午期间龙舟观赛相关的旅行产品预订及出行当中，45岁以上的男性用户占比达到47%，较去年同期提升了6个百分点。年轻人的端午主题呢，则是充电与悦己。同城的旅行数据显示，今年端午期间，年轻人远离都市喧嚣，涌向黑龙江伊春等宝藏小城，相关酒店、景区门票等旅行产品预订的热度甚至超过了部分的一线城市。在2026端午小城热门旅行目的地的榜单当中，伊春凭借着红松故乡的原始森林风光与清凉的气候成功上榜，与汉中、湖州、宜兴等共同成为年轻人悦己充电与亲子家庭考前放松的热门流向。许多家长呢，带孩子深入到小兴安岭省心遛娃，带动当地的高品质森林度假酒店预订的热度同比超过了40%。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可说。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5: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4: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5: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白居易的《暮江吟》。
1: 唐代白居易，暮江吟。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归，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史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参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今天为大家赏析的这首《暮江吟》是白居易杂律诗中的一首，是他在长庆二年赴杭州刺史任途中所作的。当时朝政昏暗，牛李党争非常激烈，诗人安尽了朝官的滋味，自求外任。这首诗从侧面反映出诗人离开朝廷之后的轻松愉快心情。这首诗的特点就是通过一时一物的吟咏，在一笑一吟当中能够真率自然地表现内心深处的情思。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作。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诗的第一句，一道残阳铺水中。残阳就是快落山的太阳的光芒，也指晚霞。这一句的意思是一道残阳渐渐地沉入了江中，傍晚时分快要落山的夕阳柔和地铺在了江水之上。半江瑟瑟半江红，这里的瑟瑟原意是碧色珍宝，在此处是指碧绿色。那么这句的意思就是晚霞斜映下的江水看上去好似鲜红色的，而绿波却又在红色上面滚动着。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九月初三指的是农历的九月初三，月似弓，农历九月初三是上弦月，其弯如弓。这一句的意思是九月初三这个夜晚多么可爱呀，岸边草茎树叶上的露珠像稀少的珍珠一样，而升起的一弯新月像一张精巧的弯弓。白居易纯粹写景的作品是很少的，这首《暮江吟》是一首颇为人称道的小诗。全诗构思巧妙之处就在于摄取了两幅优美的自然界的画面加以组接，一幅是夕阳西沉晚霞映江的绚丽景象，一幅是弯月初升露珠晶莹的朦胧夜色，两者分开看各具佳景，合起来读更显妙境。诗人又在诗句中妥帖地加入比喻的写法，使景色倍显生动。由于这首诗渗透了诗人自愿远离朝廷之后轻松愉悦的解放情绪和个性色彩，因而又使得全诗成了诗人特定境遇下审美心理功能的

0: 艺术载体。这首诗的前两句写夕阳落照中的江水，一道残阳铺水中，残阳照射在江面上，不说照却说铺，这是因为残阳已经接近了地平线，几乎是贴着地面照射过来的，的确很像铺在江上，非常形象。这个铺字也显得委婉平缓，写出了秋天夕阳独特的柔和，给人以亲切安闲的感觉。半江瑟瑟半江红，天气晴朗无风，江水缓缓流动，江面皱起细小的波纹，受光多的部分呈现一片红色，受光少的部分呈现出深深的碧色。诗人抓住江面上呈现出的两种颜色，却表现出残阳照射下暮江细波粼粼、光色瞬息变化的景象。诗人沉醉了，把他自己的喜悦之情寄予在景物描写之中了。后两句写新月初升的夜景，诗人流连忘返，直到初月升起，凉露下降的时候，眼前呈现出一片更为美好的境界。诗人俯身一看，江边的草地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这绿草上的滴滴清露很像是镶嵌在上面的粒粒珍珠。用珍珠做比喻，不仅写出了露珠的圆润，而且写出了在新月的清辉下露珠闪烁的光泽。诗人再抬头一看，一弯新月初升，如同在碧蓝的天幕上悬挂了一张精巧的弯弓。诗人把这天上地下的两种美妙景象压缩在一句诗里，那就是露似珍珠，月似弓。作者从像弓一样的一弯新月想起当时正是九月初三夜，不禁脱口赞美它的可爱，直接抒情，把感情推向了高潮，给诗歌造成了波澜。诗人通过露、月视觉形象的描写，创造出了和谐宁静的意境，用这样新颖巧妙的比喻来精心为大自然敷彩着色，描容绘形，给读者展现了一幅绝美的画卷。由描绘暮江到赞美月露，这中间似乎少了一个时间上的衔接，而九月初三夜的夜无形中把时间又连接了起来，它上与暮街，下与露和月相连，这就意味着诗人从黄昏时起一直玩赏到了月上露下，蕴含着诗人对大自然的喜爱和热爱之情。另外值得大家注意的是这首诗的时间问题，暮江吟写了三个不同的时间。通过以上分析，暮江吟的前两句写的时间是日落前或日落时，后两句主要写的是日落后，也就是黄昏。由后两句还引申出夜里的一段时间，这完全符合作者的观赏顺序，也就是作者先于日落前看到了残阳铺照，又于日落后看到了月似弓，在于夜间看到了露似珍珠。很多资料都认为月似弓和露似珍珠是作者于夜间同一时刻看到的，前面写天上，后面写地下。其实这是因为缺少天文和气象的常识，忽视了两种自然现象之间的时间差的问题。如前所述，我们大家看到九月初三月似弓之时，只能是在日落后的不久，此时由于太阳刚刚落山不久，地面散失的热量还不多，凉露尚未形成。而等到夜里露似珍珠之时，似弓之月却又早已沉入西方地平线以下了。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白居易的《暮江吟》，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2: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3: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2: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3: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老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8。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11度，并伴有东南风4至5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3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厚外套或者是牛仔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一发的，因为风力较强，容易发生感冒，而且天气潮湿，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

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1度。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10度。铁犁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1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温度10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龙江，带您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当南方朋友正在被湿热天气蒸桑拿闷得透不过气的时候，黑龙江却独守着20摄氏度左右的舒爽清凉，成为了全国最惬意的避暑胜地。

更惊喜的是，一批全新的景区和升级的项目正密集开园。从哈尔滨到牡丹江，从稻田化到原始森林，从多元的风情到湿地生态，这个夏天的黑龙江好玩的程度直接拉满。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一些全新的景区，让我们共同来到黑龙江清爽一下。

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是哈尔滨极地公园摩洛哥小镇2.0，那个曾创下了30亿曝光的网红蓝色小镇全新升级，惊艳亮相。2.0 版深度还原了摩洛哥的舍夫沙万风情，湛蓝的街巷蜿蜒交错，复古的门廊雕花精致，艺术涂鸦点缀其间，每一步都像走进了地中海风情的电影画面。全新的造景更加的懂得拍照党，街拍、特写、全景，随手一拍，自带显白滤镜，无需修图，便是质感满满的朋友圈大片。不出国门，一键抵达摩洛哥，那么这场专属的蓝色之约，等你来赴。

哈尔滨香坊区第二届百花展。第二届百花园艺展5月30号在哈尔滨的劳动公园盛装启幕，活动将持续至6月19号。本届百花展以锦绣生香、香坊绽放为主题，展出了各类的名贵花卉150余个品种，7万多盆。结合了劳动公园场地的特色，不仅游览动线分为入口迎宾、时光印记、中心广场、飞机云端花艺、火车铁轨画廊、花样环路6大景区，由园区彩画串联，形成了一条特色的观赏环线，让满园的四景繁花与劳动公园浓浓的工业风碰撞出浪漫的火花。此次的百花展首次引进了丰富的彩灯元素，观众不仅能够在白天来体验姹紫嫣红的百花盛景，夜幕降临之后也能够欣赏到繁华与彩灯交相辉映的月夜越美丽。

牡丹江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谁说雪乡只有冬天？夏日的雪乡更是清凉秘境。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于6月1号正式的开启夏季的运营模式。开园当天，游客免费入园。坐拥297公顷、保存完好的红松原始生态群落，原始林风景区是东北地区稀缺的原生态林海秘境。这里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这里古木参天，葱郁连绵，林木平均树高30米，平均的树龄超400年。林区日常的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盛夏时节，景区平均

0: 气温仅22度，这里是夏日逃离燥热、舒缓身心的绝佳去处。
1: 最爱的
0: 2026年的夏季，景区围绕着森林康养的主题，依托着清幽静谧的森林环境，推出了森林瑜伽、溪水静修、森林太极、森林健身、森林冥想、森林疗愈等多项的休闲体验项目，让游客远离喧嚣，舒缓身心，尽情地悠然地欣赏着闲适的山野时光。同时，经典的项目也正在全面的保留，比如说松鼠露营地，它为自驾爱好者提供了绝佳的休息空间，设有天幕租赁、烧烤野炊等一站式服务，低空小缆车带您穿梭在林间，游览着秀美的风光。另外还有高空自行车和挑战桥等带来多样的欢乐。景区也将继续的延续着森林特色的研学活动，依托着原生态林海资源开设的生态科普课程，配备着专业团队，打造沉浸式青少年自然研学课堂。怎么样，夏日的雪乡是不是更加有别样的风情？来到这里，感受着这样的一个清凉秘境。

朋友们，在这个初夏时节带娃儿去游玩吧，去哪里呢？如果你正在发愁，为大家来推荐的是牡丹江的静心园景区。青山环绕，绿水潺潺，6月1号正式开园的牡丹江静心园景区被自然风光包裹，和家人泛舟竹筏之上，吹着山间的清风，满眼皆是治愈山水，无需远行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着山野的乐趣，大人小孩都玩得尽兴。不管是专程陪娃，还是想暂时逃离城市的快节奏，来这里吧，放松身心，漫步戏水，这都是绝佳的选择。朋友们，在这个夏日，让你放下琐碎烦恼，带着家人奔赴山水间，解锁竹筏之乐吧。

来到了牡丹江，还可以走一走绥阳双桥旅游景区。景区在6月1号盛大开园，各类的趣味活动同步开启。双桥景区是国家3A级景区、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有着三块石、仙人桥等自然景观，浑然天成，别具一格。小绥芳河清澈的源头之水，环绕着黑龙江绥阳国家湿地公园潺潺流淌。这里的景区以自然景观为依托，建有风车长廊以及降龙山登山栈道、溪地湿地花溪栈道、冷水鱼池、网红打卡景观、无动力游乐设施、林区印象展示中心等。在开园当日，活动精彩纷呈，有特色美食节、百姓大舞台热闹开唱，更有露天卡拉 OK、 欢乐篝火晚会轮番登场，欢乐氛围感直线拉满。

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夏季当中，你还可以来到佳木斯富锦国家湿地公园。富锦国家湿地公园，三江平原腹地的湿地明珠，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拥有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科普教育基地、龙江十大最美湿地等多项荣誉称号。这里是淡水沼泽湿地，孕育芦苇、睡莲等290种草本植物，以及野大豆、莲等三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那么这里是东北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数十万，大约177种水鸟在这里停歇和繁殖，有丹顶鹤、东方白鹳等六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枕鹤等28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那么这里也是鸟类和野生动物理想的栖息之地。夏日的佳木斯富锦国家湿地公园，你会看到水草碧绿，清风微凉，泛舟其上看白枕鹤翱翔，听水鸟欢唱，呼吸着带着甘甜的清新空气，远离喧嚣，尽享自然野趣。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龙江，共同感受着清凉一下。让我们告别闷热，拥抱清凉，带上家人和朋友来黑龙江吧，赴一场避暑之约，打卡新开园的景区，共同来解锁夏日的新玩法。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趣风光。朋友们，在这个夏季，让我们相约在宜春，一起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快乐前行吧。朋友们，美好的季节总是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来到森林里的家，来到宜春。来到我们的宜春，你可以先去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这是国家5A级景区，总面积190平方公里。景区以稀有的花岗岩石林地貌景观和完善的原始森林为特色，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处类型最齐全、发育最典型、造型最丰富的硬质期地质遗迹。景区内植被繁茂，山色葱翠，景区因别处少见的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奇观而得名林海奇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以生物多样性闻名遐迩，公园原始的乔木观赏区476公顷，囊括了小兴安岭1000多种的植物种类，素有森林生态博物馆之称，这是经典的生态天堂、资源宝库。园区当中的小兴安岭的红松之最万寿松树龄723年，它健壮挺拔，高耸入云，高大的乔木、低矮的灌木、繁盛的草木及藤本植物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展现着。来到这里，为您推荐有汤王河林海奇石风景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新清国家湿地公园、嘉阴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桃山悬阳峰、金祖峰、铁力透楼山景区。

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它坐落于黑龙江省伊春市西岭林场。小镇拥有了小兴安岭最完整的原始森林生态环境，总占地面积3062公顷。小镇依山傍水，静谧雅致，处处彰显着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是极佳的旅游康养之地。小镇分为宝宇龙花温泉酒店、森林体验民宿、国际会议中心、国际医养中心、森林宝宇手镯园和优鲁农场三大路域当中。其中的森林温泉是最具特色的体验项目，在这里每立方厘米的负氧离子含量可高达3万个以上，堪称天然疗养地，绿色天堂。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高达 96% 以上，是大自然赋予的天然氧吧。景区是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朋友们，在美好的夏季穿九峰山林海，揽中药百草，游茶园酒庄，还有萌宠互动相伴，五行药膳调理健康，相约九峰山养心谷，尽享森林慢时光。

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是继五大连池之后又新发现的火山地质奇观，它是由1亿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熔岩碎石带组成，周围生长着连绵数公里的野生新安杜鹃林，这里大片的火山熔岩、石海以及周边多样生态类型，为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公园当中有三大奇观特景：火山地貌、杜鹃花海、库尔宾雾凇。推荐的目的地还有桃山东山里、鄂伦春风情度假区、南岔仙翁山、金祖峰、桃山、悬阳峰。

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坐落在中俄界河黑龙江的南岸，总面积38.44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的发生地。恐龙化石资源十分丰富，它是继黑龙江五大连池火山国家地质公园以后，我省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国家地质公园。来到这里，你可以走一走伊春市的博物馆，还有伊春市森林博物馆、永达木蚁文化旅游研学基地。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季节当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伊春，漫步在青山绿水之间，共同呼吸着中国好空气。朋友们，如果你想选择自然美景，喜欢钟爱摄影的，你可以走这样的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 A 线，从伊春的市区出发，之后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再到铁力的透龙山景区，之后来到桃山东山里，最后到达桃山悬阳风景区。 B 线，从伊春市区出发，然后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探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到达嘉阴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这样的两条路线是特别适合于拍摄美景、感受自然美景的朋友们。如果您想打算全家出游，为您推荐这样的一次路线。如果您是从鹤岗佳木斯方向来的话，可以先到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再到金山鹿苑、丰岩山寨、林都木雕园。来到了伊春市区的话，就可以走走木雕园和新安森林国家公园，之后到达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汤姆和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奔赴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此次路线是打算全家出游、朋友郊游，特别适合畅享于伊春的呼吸好空气，共同感受这样的一个风景路线。如果你想感受着飞驰体验，喜欢畅快驰骋的你，给你推荐这样的一条路线。如果您是从哈尔滨绥化方向来的，第一站可以来到大庆山县朗乡东山公园，再走乌带公路，之后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伊春区内你可以走一走林都的木雕园、新安森林国家公园，之后来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探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终奔赴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此次路线是特别适合于畅快驰骋，如果你想感受打卡伊春比较不错的路线当中的景区，此次路线是最适合您的。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多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中国地大物博，旅游资源丰富，其中有很多地方因景色优美被大家称为仙境。在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下国内十大美如仙境的地方，看看您去过几个，没有打卡的可以收藏起来，下次去打卡。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世界那么大，美景那么多，一定要出去走走。

梵净山。梵净山得名于梵天净土，被誉为深山里的天空之城，风景优美，有云瀑、禅雾、幻影、佛光四大天象奇观，爬上金顶，红云金顶和壮观景色美不胜收。

张家界，名山高耸入云端，奇峰异石迷人眼。张家界有山水生态湿地自然风光，在张家界可以尽情地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疲惫的心灵得到释放。

茶卡盐湖。茶卡盐湖由于盐湖结晶岩层上卤水的反射，在蓝天白云和远山的映衬下，形成了银波粼粼如诗如画的镜面效果。茶卡盐湖被称为中国的天空之镜，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一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一。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水天一色，令人心动。老君山，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洛阳的老君山海拔2200米，站在山顶的金殿，看翻来覆去的云海，还有太阳穿过云层透出的金光，洒在庙宇周围，从远处望去，就像是影视剧中的天宫一样，仙气飘飘。

达古冰川。达古冰川海拔4860米，是全球海拔最低、面积最大、离城市最近的冰川。终年积雪，气势磅礴，山峰错落有致，在阳光的照射下，银光灿灿，被人称为中国的小瑞士，中国最美冰川。无美颜、无滤镜的原生态的美，像是人间仙境一般。

泸沽湖。泸沽湖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人们把泸沽湖比喻成人类的最后一方净土，这里神秘莫测，有泸沽湖、永宁坝、格姆女神山、永宁温泉、摩梭古村落、扎美寺等供人游玩的地方。到了泸沽湖，可以真实地体会到与世隔绝的美丽。

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地域辽阔，河流纵横交错，这里是世界著名的天然牧场，也是世界的四大草原之一。这里被称为世上最好的草原，是全国旅游20胜景之一。朋友们，当你驰骋在绿色的大草原上，心情都是舒爽的。

稻城亚丁。稻城亚丁基本上集中化了我国横断山的精粹美景，这里是无数旅游者向往的天堂，被外国人称为地球脉动上的最终一片净土。雪山、草甸、河流、峡谷、牛马，所有你能想到的风景元素这里都有，各色各样的美景构成了一幅天然的画卷。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国内最值得去的十大仙境之一。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的是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是拉萨的地标，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宏伟建筑，是西藏传统建筑的杰出代表。整座宫殿高200多米，起建于山腰，大面积的石壁又屹立如削壁，使建筑仿佛与山岗融为一体，气势雄伟，令人向往。

天山，天山是亚洲中部的一条大山脉，横贯中国新疆的中部，西端深入哈萨克斯坦，这里有雪山、冰川、河流、湖泊、草原、森林、沙漠，各种完全不同的元素都完美的共存于天山。朋友们，世界那么大，美景那么多，一定要出去走走，多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刚刚我们和大家来介绍的是国内最值得去的十大仙境之一。有人说过，去过三个算合格，去过七个以上，那您就是旅游达人。朋友们，让我们用眼睛去记录风景，用脚步丈量世界，享受旅途当中的美好时光。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好好学习，好好锻炼。
1: 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2: 我愿意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我承诺尽己所能，不计报酬，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实行志愿精神，传播先进文化。
3: 这是爱的奉献。
4: 我志愿加入伊春广播电视台985爱心车队，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为建设文明和谐伊春贡献自己的力量。

青春在奉献中成长，生命在坚守中闪光。我们在团结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致敬志愿者，致敬大中国。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 和 3.5%。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亿5278万人次，日均为2亿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播种的进度已经近70%。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的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的11月起开始实施。今年前四个月，已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日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日入梅。那我国的梅雨季已经全面开启。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岸船的数据实现了互联互通。21日，云南通报中考历史试卷内容有误的情况，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2日12时至14时，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1.6吨。湖南泸溪应急管理局消息，21日6时许，武溪镇朝阳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6人死亡，5人受伤。

21日20时至22日20时，贵州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伊犁、河谷东部等有大到暴雨。第11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

季夏季活动日前启动，将持续至八月。活动的投放总价值呢是3000万元的专属补贴与优惠的福利，全面覆盖自驾出行、打车出游、美食住宿、游玩娱乐的全消费链条。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8日，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市科技馆举办了一场以银铃护航、绿海探秘、匠心筑梦为主题的研学实践活动。此次活动通过老专家引领加生态科普加文旅研学的创新模式，为来自全市中小学的62名青少年带来了一堂行走的生态文明教育课。活动在永达木艺研学基地展开，特别邀请了黑龙江省林科院伊春分院的专家李宝志担任主讲教师。他以白桦树的生态价值与桦树枝的科学利用为题，用生动的案例和详实的数据向学生们剖析了白桦树在小兴安岭生态修复中的关键作用，并系统介绍了桦树枝的营养成分、采集技术及在大健康产业中的应用前景，将林业科技成果如何转化为绿色银行的图景清晰地呈现。活动的尾声，老专家与青少年围坐畅谈，一句句结合科研生涯的谆谆教诲，换来了孩子们对投身家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热切回应。银铃智慧与青春力量在林都大地的绿水青山间交响回应，为全民科学素质提升注入了浓厚的红色基因与绿色动能。6月17日，2026年第六届数字贸易创新应用峰会在澳门开幕。峰会期间，我市举办小兴安岭森林优选、伊春森林生态食品与文旅产业专题推介会，重点推介森林生态食品和文旅康养产业。副市长高健出席并致辞。高健在致辞中表示，伊春正依托澳门国际化的标准优势，共同探索构建森林生态产业的产品数字化、标准化、国际化认证追溯体系，让伊春优品成为数字贸易时代全球消费者信赖的绿色品牌、放心品牌。峰会现场，伊春优品澳门线下体验展销中心揭牌。推介会上，伊春市森林食品协会及多家龙头企业与澳门渠道商签订了供销协议，北货郎白玉木耳、中盟红松子冰淇淋等首批产品获澳优码认证。6月21日，同程旅行发布2026年端午旅行消费盘点报告。报告显示，今年端午假期，黑龙江凭借丰富的龙舟民俗活动与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成为东北地区文旅市场的一抹亮色。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比赛在松花江上激情开奖，赛事举办地的周边酒店预订热度同比上涨了超过20%，伊春则作为宝藏的避暑目的地强势上榜，全省呈现出赛事引客、避暑留客的双轮驱动格局。同程旅行数据显示，端午期间龙舟观赛相关的旅行产品预订及出行当中，45岁以上的男性用户占比达到47%，较去年同期提升了6个百分点。年轻人的端午主题呢，则是充电与悦己。同程的旅行数据显示，今年端午期间，年轻人远离都市喧嚣，涌向黑龙江伊春等宝藏小城，相关

0: 酒店、景区门票等旅行产品预订的热度甚至超过了部分的一线城市。在2026端午小城热门旅行目的地的榜单当中，伊春凭借着红松故乡的原始森林风光与清凉的气候成功上榜，与汉中、湖州、宜兴等共同成为年轻人月季充电与亲子家庭考前放松的热门流向。许多家长呢带孩子深入到小兴安岭省心遛娃，带动当地的高品质森林度假酒店预订的热度同比超过了40%。
1: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
11: 幸会，
10: 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是吗？
1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1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11摄氏度，东风4到5级。

0: 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那下面时间呢，首先和雨桐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FM 985，健康生活。

听众朋友，当最后一张高考试卷交上去，录取通知书拿到手里，很多人都觉得一切终于结束了。但是对于一部分孩子来说，考场的铃声并没有在心里停下，高压、紧张、失眠，这些本该随着夏天结束的感受，却悄悄地跟着他们走进了大学，甚至走得更远。高考只是人生一站，高考后学会心理着陆，比考了多少分更为重要。前段时间，一位大二男生来到了心理科的诊室，他看起来安静、礼貌，有些拘谨，但是眼里的疲惫和脸上的沉重怎么也藏不住。他告诉心理医生，其实考上这所学校已经有两年了，但是我还是放松不下来。晚上躺在床上，脑子不停地想，有没有什么没有做完，明明没有考试，却总是觉得心里压着什么。白天上课老是走神儿，晚上又睡不踏实，入睡困难，早醒多梦，这让他的大学生活变得很苦。不是学业有多难，而是内心的战场一直没有撤去，只剩下持续的警觉、疲惫和莫名的恐慌。医生分析呢，高考之所以后劲儿这么大，那是因为在长期数月，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里，身体和大脑长期处于高度的应激状态，然后交感神经长期兴奋，皮质醇水平居高不下，心理和生理都已经习惯了高压模式。如果考后未能够有意识地去松绑，大脑就会继续按战备模式运转，焦虑、失眠，还有是让感官切换到松弛频率。这样时候呢，心理和生理都已经习惯了高压模式，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据考调查的许多孩子本能的选择是考完试之后瘫在床上刷手机。但是专家也认为说，真正的有效放松呢，是让大脑接触自然，去山里，去海边，看看日出和晚霞，听听风声和鸟鸣，让感官切换到松弛频率。适当旅行不是打卡赶场，而是慢下来，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做，适度旅游和放松是必要的身心修复。适当的旅游、运动、社交，允许自己有一段不设目标的日子，这不是浪费时间，而是真正的修复被长期应激消耗的身体和大脑。走出高压不等于走向混乱，以下几类情况要值得警惕了。暴饮暴食，毫无节制，短时间内体重剧烈波动，反而会加重身体负担和情绪的不稳定，日夜颠倒，作息崩溃，白天昏睡不醒，夜里亢奋清醒，生物钟被打乱，焦虑和情绪问题往往随之加重。放纵娱乐成瘾，游戏、短视频、网络社交无度，表面在玩，实则继续透支大脑的奖赏系统。冲动消费，乱花钱，通过购物填补空虚，短时间内获得快感，却可能带来后续的负担和空虚。专家也提醒说，如果出现情绪持续低落，或者是哭泣，失去兴趣，什么都不想做，焦虑到影响日常的生活，坐立不安，心慌手抖，反复担忧，长期失眠或者噩梦频繁，入睡困难，还有早醒、睡眠浅、躯体化症状反复出现、不明原因的头痛，还有就是胸闷、胃肠不适、心悸等等，对过去和未来产生无望感，甚至出现伤害自己的念头，应该尽快的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智能对焦100度到700度都可以戴，不用验光，男女老少通用。一副老眼镜呢，解决了老花、散光、近视。近期部分电商平台及地摊集市上，一些商家推销的

万能老花镜，声称可以自动调节度数，兼顾远近视力，防蓝光，抗疲劳。低廉的价格吸引了不少老年消费者来选购。调查发现，这些售价远低于正规眼科医院或者专业眼镜门店配镜价格的万能眼镜，多为无生产厂家、无生产地址、无质量合格证的三无产品。近日呢，在某购物平台以老花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大量标称智能变焦的产品随即弹出。一家名为若涵眼镜的网店主推出一款智能变焦老花镜，产品标签内容呢为自动智能调节变焦度数，老花镜远近两用，高焦焦点呢是蓝光老年人高档眼镜。产品的海报上醒目的标注着智能变焦，不用选度数，自动对焦，100度至700度都可以戴，防蓝光辐射等宣传语。若涵眼镜还介绍了智能变焦的时效和原理，眼镜可以自动调焦对焦，无论是100度还是300度，戴上后都会根据个人度数自动对焦到合适的状态。这种黑科技的原理是通过光学三棱镜的折射，将近视状态转变为望远状态，解决中老年人看近处的问题。对于防蓝光功能，若涵眼镜网店宣称说，蓝光长期照射视网膜会产生自由基，导致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衰亡，引起视网膜病变、白内障等多种眼科疾病。本店老花镜可以选择性的过滤蓝光，阻隔有害的高能蓝光。宣传页面还显示，知名眼科医生倾情推荐，配图是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外国人，未标注其真实身份以及所在医院。通过国家反诈 APP 鉴定，鉴别的结果显示，该配图是含有 AI 生成痕迹。查看商品的详情页发现，该眼镜标称镜片材质为树脂，镜架材质是为记忆塑料，发货地为安徽、浙江两地。点击购买链接看到，商品款式标注为专柜品质，度数标注为医用验光抗疲劳，不用选度数。价格栏显示限量低价每副2.48元。商家资质页面介绍其为五年线下老店，20余年配镜老师傅，一对一验光。该商铺未上传营业执照，仅在个人店铺声称声明中说，个人从事零星交易活动，依法不需要办理经营主体登记。随后花费了2.48元下单购买了这一款智能变焦老花镜。购物平台上的陈白眼镜店主推一款日本进口老花镜，品牌标称雷诺，产品标签内容是为日本进口老花镜，男女防蓝光、抗疲劳、防辐射，高清高超的清新款老花眼镜。产品海报上宣称日本进口镜片，高清阅读老花镜，品质防爆镜片加上优选 TR 材质镜架，全新升级防蓝光护目镜片。该网店还承诺说无忧售后，放心体验，包括7天试镜、15天无理由退换货、365天维修。查看商品的详情页发现，镜片材质标注为其他，镜架材质为 TR90， 此处品牌标注为陈百，发货地是江苏。点击购买链接，选定型号是为高雅黑，防蓝光辐射，度数为350度的进口日本进口老花镜。那价格栏显示一口价每副1.5元，随即完成下单。联系客服询问镜片进口事宜，客服声称这款是日本进口镜片，品牌是捞防库，包装上都有标识。当要求提供海关报关单时，客服却回复具体报关信息可咨询官方。进一步查询发现呢，该商铺的经营主体是海口39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企查查数据显示，该公司于2023年3月注册成立，目前处于经营异常状态。
今年4月16号，因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海南省海口市市场监管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今年5月31号，被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龙华区税务局列入税务非正常户。福德优选网店销售的一款智能新款老花镜，声称采用的是德国进口蔡司镜片。那记者咨询客服，要求提供德国进口报关单，客服说呢，集运拼贵的，再次要求提供集运报关单，客服回复晾粘拼接别人的货柜，始终未能够出示任何进口证明。该网店经营主体是山东省曹县福德电子商务中心，近日收到了若涵眼镜和陈白眼镜店网购的防蓝光智能变焦老花镜和日本进口老花镜，两款产品均无镜盒，仅用塑料袋简易包装，没有任何的品牌标识，也没有厂址、厂名、生产地址等信息，属于三无产品。试戴后发现整个视野模糊变形，无法正常使用。那近日将这两款老花镜送至福州中庭国际眼镜视觉体验店进行验光检测，检测的结果显示，智能变焦老花镜实测的度数为225度，日本进口老花镜呢是为350度。验光师表示，这两款老花镜的镜片并非树脂材质，而是亚克力材质，镜架均为普通塑料，两款老花镜在灯光下呈现白点，说明镜片没有任何的膜层，属于白片，不具备防蓝光、抗疲劳等功能。亚克力镜片成像清晰度差，透光率低，不耐磨，不适合老年人日常佩戴。黄女士强调，目前市场上并不存在着智能变焦的老花镜，正规老花镜产品仅有渐进多焦点的镜片，这种镜片通过表面曲率逐渐实现了远中近不同距离事物，但是必须经过精确的单眼瞳高、瞳距测量和镜框适配，而且需要较长时间的佩戴适应期。随后又将两款老花镜送至东南眼镜公司东街店进行检测，结果与福州中庭国际眼镜视觉体验店一致。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主治医师战志云表示，上述所谓的万能眼镜可能存在着多重危害，一是无精准验光，度数不符，每个人的双眼老花度数、散光度数、瞳距均有差异，正规配镜需要专业验光、量身定制。万能眼镜多为批量生产的固定度数成品镜，双眼光度一致，无散光矫正，瞳距固定，佩戴后眼睛必须经过长期过度调节，易出现眼胀、头晕、恶心等症状，加快老花度数增长。二是镜片质量低劣，损伤视觉功能。此类眼镜多为三无产品，镜片采用的是廉价材料制作，透光率、光学性能均不达标，易导致视物重影、变形、模糊，长期佩戴会加重视疲劳，使眼部问题恶化。三是虚假功效的误导，延误眼病治疗。部分商家宣称万能眼镜能够治疗白内障、改善眼底病，让老年人误以为戴眼镜即可以治病，从而放弃正规的检查和治疗。值得注意的是，眼镜仅是为视力矫正工具，无治疗眼病作用。任何眼镜呢，都无法替代药物和手术，拖延治疗会导致病情的进一步恶化。对此呢，福建省消委会提醒老年消费者要拒绝各类万能产品，做到不购买、不使用、不相信。无论是验配老花镜还是近视镜，均应该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眼镜经营单位，通过医学验光获取精准的眼部数据后再定制适配眼镜，科学护眼、理性就医，方能有效地防范眼镜的骗局。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5: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4: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5: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

0: 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0: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3: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4: 咱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热度词，抠鼻孔。最近呢，陕西咸阳的一个男子因为抠自己的鼻孔啊，结果意外引发了鼻腔内动脉血管破裂，而不得不采取手术治疗。那这个事情啊，经过他的妻子在社交媒体分享之后，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据了解，妻子本意是啊，在网上吐槽一下丈夫这种抠鼻孔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可是没想到意外触发了广大网友的神经，大家纷纷表示自己生活中啊，其实也有类似的抠鼻孔的行为，可是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竟然有如此严重的后果。为此，我们在全网针对抠鼻孔这个话题展开了全面的搜索，发现啊，还有四个热度很高的话题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一块来看一看。第一个热度话题是爱抠鼻子竟致动脉血管破裂，哎，说的就是刚才那位先生的事情啊。热度话题二，抠鼻孔小心细菌溜进身体里。热度话题三，鼻子难受不抠咋办。还有热度话题四，鼻血不一定是干燥上火。好，那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蒋子栋医生，也针对刚才这四个热度话题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抠鼻孔可能导致的一些健康隐患。蒋医生您好。
5: 主持人好。
4: 嗯，很高兴又和您见面了。咱们来说说抠鼻孔哈。其实很多人呢都有抠挖鼻孔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习惯哈。小时候也经常会说，哎呀，没小心把鼻子给抠破了，流血了。但是您看，像我们今天这位患者哈，抠鼻孔把鼻腔内的动脉血管给抠破了，甚至还引发了后续的手术治疗，这可能动静就比较大了。您先给我们讲讲这是怎么造成的呢？还有可能会造成什么样更严重的后果吗？
5: 是的，抠鼻孔的行为不仅不雅观，而且呢会影响健康，严重的时候呢会危及生命，这可不是耸人听闻。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哈，我们鼻子啊中间有个重要的结构叫鼻中隔啊，它把鼻腔啊分成左右两个鼻孔。这个鼻中隔的前端啊，是我们人体啊溢出血区，它有个概念啊，它是毛细血管丰富。想想我们鼻腔的功能，哎，不仅管呼吸，还管嗅觉，所以它不仅神经丰富，而且呢血管丰富，所以呢。在你抠鼻子的时候啊，有可能在这个溢出血区有动脉还有静脉把这个动脉抠破了。所以大家知道动脉血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4: 对，
5: 就很多人觉得就出点血吗？可不是哈，我们医生经常在临床上鼻出血止血的时候啊，就看到那个断端那个小动脉啊，就大家想想那个搏动性的往外像水泵一样往外泵血。也可能大夫比如说这个人有点鼻出血，拿棉花纸压一压，这个棉花纸取出来以后血立刻就飙出来了。所以呢不是危言耸听哈，就是说你的这个行为有可能就把这个鼻子里边一些结构啊，鼻中隔上的溢出血区的小血管而且这个小动脉弄破了，这时候啊出血就比较凶猛了。你看这个病人不仅这个到了医院去，而且还做了手术。
4: 好，谢谢您的讲解哈，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后果哈。那当然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影响，您看大家也在讨论说抠鼻孔也要小心细菌从鼻子这儿哎溜进咱们的身体，这说的是一种感染。就算比较幸运哈，没有抠破动脉，没有造成这么严重的出血，那是不是也有可能造成感染呢？这个感染的后果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呢？蒋医生。
5: 我们在生活中一定有这种常识哈，叫危险三角区。人体面部怎么有危险三角区？从这个鼻根部一直到嘴唇这个地方叫危险三角区啊。危险三角区为什么危险？这个通路啊，大家刚才讲了，鼻子里边血管丰富，这个血管是顺着鼻子往哪走的？往颅内走的。

0: 它就运动鼻子旁边的血管，靠眼睛的血管，再进入海绵窦，就是颅内的血管，就有一个危险，叫做感染性的海绵窦炎啊，这个是危及生命的。这个病人是会导致失明，感染往颅内去的过程失明，眼睛肿，然后呢是发高烧，然后头痛，颅内感染，危及生命，这是重要的细菌哈，尤其这个厌氧菌的感染还是比较凶险的。
1: 好，所以就像刚才蒋医生说的，及时收手哈，改变抠挖鼻孔这样的坏习惯。但是有些朋友可能说了，这个鼻子难受不抠怎么办呢？哎，我们也特别理解。你比如说春天，好多人过敏，对吧？花粉一来，哎呀，鼻子鼻塞呀，流鼻涕堵啊，怎么醒？感觉鼻腔都清理，就抠一抠吧，看看能不能给它抠通、抠爽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行为不好，但是不抠该怎么处理呢？是冲洗啊，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清理方法能够缓解这样的症状呢？蒋医生，您有什么推荐？
0: 是的，我们一定要理解广大圈友，说你说的这么轻巧，我难受啊，就像主持人说我就得抠啊，他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干啊，干急了受不了啊，然后鼻塞啊，干和鼻塞，他就不停的要搓揉，为什么想透点气？所以呢，哎，刚才主持人讲说我们可以用点盐水啊，生理盐水喷喷，哎，让它保持黏膜的湿润哈，这样呢，哎，避免特别的干燥。还有呢，甚至有些人特别有些鼻子鼻涕、鼻腔有些分泌物堵塞的时候，或者有些干痂，一抠，这干痂抠破了又出血了。
2: 对，
0: 所以这干痂呀，你要好好的处理它一下。可以干什么呢？可以做做雾化，可以用盐水洗一洗，让自己滑出来哈。还有呢，有些人呢，你可以用点药，什么药呢？局部用的叫薄荷油
1: 啊，薄荷油。
0: 哎，这个很好，哎，它是滋润黏膜的。这要给大家一个好办法哈，就是比如说洗洗鼻子，周围环境加湿一下，喷喷水雾，哎，滴点油，这样呢，哎，会让哎我们症状好受一点，它就不痒了，或者透气了就不想抠了哈，这是主动的。还有呢，第二个主题是刚才是干啊，还有涩，第二点呢就是痒，痒极了。他痒就能不戳吗？就不停的要戳，所以这种情况要解决问题啊，光用前面方法不行的，过敏要阻断过敏，可以用一点局部的喷鼻子的抗过敏药。
1: 对，
0: 可能是一点激素，或者呢再口服一点全身的抗过敏药阻胺剂，这样就阻断了过敏，阻断了痒啊，不能干着急干痒啊。但在这个用局部用药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掌握窍门。很多人鼻子本来不出血，大家知道鼻中隔在中间，对吧？有个溢出血区，你喷鼻子滴鼻的时候一定是左手往右侧，左手往右侧鼻孔喷，右手往左侧鼻孔喷，你喷的位置呀要往外侧喷。
1: 明白，
0: 你不要这个药啊正好对着鼻中隔喷，尤其不要对着鼻中隔前端，我们讲的溢出血喷。所以掌握用药，而且掌握用药的窍门，避免不恰当的用药导致了鼻出血。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讨论的最后一个话题，说到刚才我们提到抠鼻孔的引起的流鼻血的问题了哈。但是也有人说鼻血不一定是干燥上火，但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春天更容易流鼻血呢？是不是因为春天比较干燥呢？还有什么原因可能会导致鼻血流个不停？蒋医生，
0: 其实流鼻血啊，血是鲜红的，在临床上医学上是一个警示，就是出问题了哈。
1: 出问题了。
0: 所以有些人就是有些家里小朋友打个喷嚏，然后这个床单上有血，家长是很紧张的，是对的。还有呢，就主要是到这个季节了，我们一定知道一个警示，血液病的病人哈，也容易鼻出血，不要当成风干物燥，天气有点干啊，就是我有点老鼻出血，这时候要到医院去，尤其那老出血，出血不止，压一压还出血，要查个血液的检查，血常规啊，凝血。最主要提醒大家的，不要啊，病情被耽误了。就刚才讲了，鼻腔里边还会长肿瘤哈，有些肿瘤的表现就是鼻出血，除了鼻塞、鼻臭以外，有鼻出血。我们鼻腔有肿瘤，鼻咽部也有肿瘤。鼻腔的肿瘤啊，有淋巴瘤，有鼻癌；鼻咽部的肿瘤有鼻咽癌。很多这些肿瘤的早期表现就是鼻出血啊，所以对反复鼻出血，而且不容易止，要到医院呢去做一些详细的检查。我想大家都能平平安安的，尽量不出血，出血呢能够被及时的止住，保护我们身体和生命的健康。
1: 好，再次谢谢蒋医生给我们介绍的这些相关的内容。

0: 啊，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些科学应对的方法。好，谢谢，再见，蒋医生。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我们来关注一下骨骼健康的话题。最近啊，有这么一条网络话题，说是有个年轻的朋友被检查出来骨质疏松，他的家人很着急，就劝他要赶紧多补钙，说是啊能把这个丢失的骨量给补回来，说你越早补越好，年纪再大了这就没法逆转了。那关于这个话题呢，网友们的观点也是各不相同。
5: 关于这个话题，网友小鱼儿说，一般年纪大了才会得骨质疏松，年轻人的话多锻炼就好了。网友见你一面说，骨质疏松不能逆转，一旦得了就晚了，补不回来的。网友夜色正浓却认为，年轻的话可以补回来，多补钙多运动有希望，上了年纪可能困难点。
0: 那么骨质疏松到底能不能够逆转呢？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在线专家团中的黄医生，听听他的说法。黄医生您好。
6: 你好，你好。
0: 嗯，想请问你一下，我们可不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比如说补钙，来逆转骨质疏松呢？
6: 那么骨质疏松呢，一旦形成啊，它想要逆转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儿。
0: 嗯，
6: 就好比呢，我们长了白头发以后呢，想把这个白头发变黑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么从机理这个角度上来说呀，骨质疏松它是一种退行性变。
0: 嗯，
6: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整个激素的水平啊都在变化。那么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这两种生成骨头和减少骨头的这个细胞呢，它也在变化。那么从骨头的我们叫生物力学角度上可以看到，这个骨头的皮质，也就是外边这个薄层啊，它变薄了，而里面呢骨小梁，也就像蜂窝这样的骨小梁呢也变薄了，所以在这种基础上呢，我们是非常非常难逆转骨质疏松的，即使我们大量的补钙也是不可能的。
0: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延缓这种骨质疏松的发生呢？
6: 我们的确可以通过很多方法，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方法，那么既涉及到我们的日常饮食习惯，也涉及到我们的一些锻炼。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总结成为一个顺口溜，叫CDEFG 这样的方法呢，来进行延缓骨质疏松。那么 C 呢，就是钙啊，我们要补充钙剂。那么 D 呢，就是维生素 D， 这个我们可以老百姓理解为晒太阳，它是有帮助的。那么 E 呢，就是锻炼，适合的锻炼方法。那么 F 呢，就是食物。我们可以通过非常好的膳食来调节，这个很重要的。那么接着呢就是 G 就是戒绝坏的习惯。那么哪些坏的习惯呢？比如说抽烟喝酒肯定算，碳酸饮料肯定算，等坏的习惯是容易这个产生骨质疏松的，要戒绝。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比如还有更重要的，比如说我们要加上 A， A 是什么呢？ A 是要避免摔倒。那么可不可以加上 B 呢？ B 就是一些抗骨质疏松的药物。如果我们的骨质疏松啊严重，就不得不加上 AB 了，那么就形成了什么，我们的 ABCDEFG 方案。这个套方案呢是整个贯穿我们的生活起居日常习惯的。
0: 好，这下呢医生给咱们解释清楚了，骨质疏松呢这个过程它是不可逆转的，但是它的进程呢是可以被延缓的。当然咱们要记住哈，医生给咱们说的 CDEFG 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坚持户外锻炼，多晒太阳，合理膳食，然后避免一些不良的习惯，而且啊这些方式越早开始越好。
7: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 就像王家

0: 位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隅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翰林院庶吉是徐成带着王振交给他的任务来拜访于谦。于谦在干嘛呢？此时啊，于谦正在写一封回信。原来今天下朝之后，于谦的心情很不好，他感觉到皇帝朱祁镇很年幼啊，满朝文武除了成王几乎都在王振的淫威之下不得翻身，而成王又很年轻，政治经验不足，很难扳倒王振。于谦心中最重要的两件事都没在金殿说上话，一个就是铁箭头一案，还有一个就是黑虎一案。于谦呢，正在思索下一步怎么办呢？他收到了山西按察使萧福林的来信，信中说了，截获的这批铁箭头现在已经啊有了结果了。经过这些天的查访，发现各府库并没有武器流失，而且这批铁箭头呢，规格统一，质量上乘，好像跟我们自己常用的那些呀还不太一样，还大着一号。所以萧福林初步下了一个判断，说这批铁箭头应该不是遗使，

0: 也就是说呀，不是什么人随随便便呢，在一些旧战场啊捡的呀，或者什么地儿挖的，这些是单独打造的武器。感觉到这个事情非同小可，所以萧福林就写信禀明于谦，请示下一步怎么办。于谦这心里啊咯噔一下，心说这问题严重了。这就说明啊，有人是专门制造武器给瓦剌运输，如果能够批量生产，那就说明在山西境内离着松林口不远的地方应该就藏有兵工厂。这个事儿涉及国家安全，必须立刻查办，耽误不得。于谦呢，略加思索，先给萧福林回这封信。他指示萧福林，首先一定要再到各个兵营府库再走一遍，再次确认一下各驻军有没有遗失兵器，有没有嫌疑人物。这个查访一定要做得非常的谨慎，然后呢要通知各个关隘加强盘查，如果再有类似情况发生是立即扣押。甭管是谁的手谕啊，就是玉皇大帝的旨意，保驾护航都不行，必须是禁止武器外流。还有马上联合工部刑部的官员共同起草文件，得禀告皇上。于谦呢正在这写这封信呢，还没等写完，刘安进来了。老爷啊，外面有人求见，说是你的同窗好友，叫徐成徐元玉，我看今天有点晚了，我就让他明天再来。他不干，他说带了几瓶好酒非要跟您叙叙旧。我知道您忙，但是他又太热情了，说什么不走，所以我来问问你，你看见还是不见。于谦听到这儿心里一动，你说谁？徐成徐元玉啊，好啊，他来得好。刘安，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啊。好嘞老爷，我听您吩咐啊。那您可快着点啊。刘安回去前厅招呼徐成去了。于谦呢略加思索，他把刚才给萧福林写的这封信呢叠起来藏好，他拿出纸笔又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信，放到卧室的抽屉里了，然后这才更换了衣服来到前厅。一看呢，正是徐成。哎呀呀呀呀呀，元玉兄，这是哪阵香风把你吹来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快到里边吧。这徐成啊等了半天了，刘安对他不冷不热的，他正有些尴尬，手脚没地儿放呢。没想到于谦这么热情啊，他这才把心放下来。跟着于谦到了里屋，徐成说，老弟，我可告诉你啊，今天我可是有备而来哦。你看看，我带了几瓶好酒，还记得吗？当年你上任的时候，哥哥就是用这酒给你践行的，哈哈。你这一走啊就是两年多呀，于兄甚是想念呐。今天你有什么公务你也得放在一旁啊，咱们哥俩是一醉方休。好，于谦朗声大笑，哎呀，我看你这个爱酒的毛病啊，我看是改不了了。行，今天小弟就陪你好好喝点。刘安呐、看看再给颠兑几个菜。是老爷。不多时啊，酒菜备齐，于谦徐成是推杯换盏谈风弄月，这就聊了一个多时辰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于谦和徐成这脸上都红扑扑的。于谦呢、有点喝不动了，可是这位徐成徐元玉酒性正酣啊，他向于谦是频频敬酒。
1: 来来来，干杯。干。
2: 哎呀，喝不动了。 兄啊，我真是好酒都没怎么喝了，不胜酒力了。
1: 廷义啊，这可不是你的酒量。当年我在给你践行那会儿啊，你可是连干了三大碗，毫不在话下。
2: 这几年忙于政务，喝的少了，不像你呀、啊。这小日子，我看过得还行。
1: 行什么呀？哎，不瞒老弟说呀，我这心里头憋屈啊。
2: 是吗？你可从来都是乐天派，这我可要好好听听了。
1: 哎呀，我正要跟你好好说说呢。来，先把这杯喝了。
2: 哎，我可真喝不动
1: 了。哎，你行呢，来来来，喝。
2: 好好好，我喝我喝。来听听你的心事。
1: 哎呀，你说兄弟我这点出息吧，其实你心里都有数。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吧，怀才不遇。也不是我徐某恃才傲物啊，当年咱们俩在老尚书部下同窗的时候，你也曾见过于兄我那本事。
2: 是啊，袁玉兄啊，位置山东水患，你还真是给我上了一课呀。
3: 这水啊太大了，依我看呢、啊、应该开支流，水才能更快的排走，要不然如果明天再下雨啊，黄河恐怕有决堤的危险。
4: 袁玉兄啊，开支流真的能更快排水吗？
3: 我想是可以的。因为
5: 不可能，你再怎么开支流，排水的面都是一边的，那不是一样的吗？开支流耗费人力物力不说，还会耽误时间，不妥不妥。
4: 大人，您让徐成把话说完吧。人玉啊，你到底有何高见呢？
3: 你们随我来。
1: 大人，我的法子你若不信，咱们来做个试验。你看这两个水壶是一般大的，我在这个水壶上开一个大孔、啊、在这个水壶上开五个小孔，咱们保证孔的面积一样大，咱们来看看排水速度是不是一样快。
5: 也好。
2: 袁义兄啊，那一次这满朝文武还真是对你刮目相看呢、啊、哎，你可还记得他们那难以置信的表情啊？啊，我还从来没见过他们如此惊讶呢。
1: 可是翰林院庶吉士这个位子呀，我就像让人拿了钉子给钉住一样，不动喽。
2: 哎，可惜啊，这官员升迁从来不是唯才是举。今天早上朝堂上我还向皇帝奏本，两省府县的官员不给国库交足预备粮的，不要让他们升迁，省得都拿自己的官位当跳板，一门心思的往上爬。
1: 我听说了，今日你在朝堂之上深得万岁器重，我看呢、啊、满朝的文武敢说真话还能立于不败之地者，唯你廷义一人也。
2: 袁义兄啊，你要说起这话倒是把小弟的心事给勾起来了。来，给我再饮一杯。
1: 哎，这就对了。来，走着。
0: 这二位啊，还真没少喝，把徐成带的酒啊都喝完了。于谦又让刘安从自己家把存的酒取出来，是接茬喝。酒是越喝越少，舌头是越喝越长啊。两个人就聊起了当今的时局啊。徐成说：“廷义啊，你知道我为何贪恋这杯中之物？我那是借酒浇愁。”这话只能跟你说，现在的大明江山呢、啊、那就是在吃前两朝的老底儿。若不是仁宣两朝太后英明，皇帝勤俭，内阁有力，政治清明，哪能有现在这么富足的国库？可是就你走的这两年呢、啊、官场之风变了。太皇太后老了，不问政事了，每天念念佛修修道，三阳老的老死的死，哎，谁也镇不住这个王震了。要不怎么叫王震呢？啊，怎么把别人全都给震了？这家伙有手段。你知道于兄我

0: 为啥不升官啊？混来混去还是在这翰林院站着文职。
1: 因为我不走后门啊。
0: 别人不知道，就我们这翰林院多少人都去走太监的后门，那升官发财可快着呢。还有的为了巴结这个王振呢，把读书人的脸都给丢尽了。你知不知道我们翰林院有一位编修叫郭龙岩的？
1: 于谦说，我知道啊，此公须发茂盛啊，头发胡子眉毛都连在一起了，尤其是那一把胡子特漂亮。
0: 那咱们不都是管他叫美髯公吗？
1: 嘿嘿嘿，
0: 什么美髯公啊，现在啊成了光屁股鸭蛋了，他那胡子都给剃了，根毛不剩
1: 啊。是吗？为什么呀？
0: 哼，还不是献媚呗。据说呀，他去拜了王振了，人家不收，嫌他官小。他那品级比我高不了多少，人家王振呢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结果怎么样啊？他跑到人家王振的府门口喊干爹，还把胡子给剃光了。人家就问呢，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呀？美髯公没胡子你像什么话呀？他说啊，我仰慕王老都堂的才学，我愿拜王振为干爹。爹没有胡子，哪有当儿子的长着满脸胡子的？可不是吗？这王振呢以前也有胡子，当太监之后雄性激素急速下降，身体发虚，又白又胖，胡子也没了，跟个大胖老太太差不多。这郭龙岩极尽谄媚之能事，你别说，真好使。虽然当场被王振给轰走了，可是怎么样，没过两个月呀，督察院出了个空缺，人家郭龙岩就从翰林院调去了督察院，来个左都御史，三品官，嘿嘿，一下就提了两品。不仅如此啊，那督察院那是肥缺啊，纠合百官，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那还了得吗？他们的职责就是给别人挑毛病。哎，他嘴巴动一动，有可能皇帝就给你降罪。所以你想想，谁要让他盯上，手里抓点把柄，那就得扒层皮呀。所以这小子牛了。现在那天我在街上看见他，我还跟以前那样打招呼呢，我说郭兄你好啊，人家压根没勒我，嘿，大不大样的过去了。哎呀，我心想着呀，这就算不错呀，要是哪天他想起来我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什么地方让他不舒服了，不高兴了，你现在贪我一碗，那真够我喝一壶的。所以呀，不搭理我挺好，我离他远点吧。这两个人是边聊边喝呀，已经没有酒了。徐成啊，喝得太多了，起身吐了好几回了。于谦也是昏昏欲睡。这个时候，徐成凑过来，神神秘秘地看着于谦，从包裹当中啊，他就拿出了那本《花名册》。
2: 哎呀，廷玉啊，哎，我今天也不能白来，我给你带了一样东西。来，你看看这是什么
3: 啊。袁义兄啊，这是
2: 这就是那老奸贼王振的花名册，看看这满朝的阉党全在这儿
3: 啊。袁义兄啊，你怎么会
2: 老兄还是有两下子的，不瞒你说呀，这也是我偷出来的
3: 啊。
2: 老贼的花名册一共有两本，一个正本，一个副本。正本放在他自己的卧室，副本呢放在他府内后花园的藏经楼上。上个月王振不是过生日吗？我们翰林院一帮人都过去拜寿喝酒，我呢

0: 肚子疼，没喝太多。
1: 那天又有几位老编修在上面签了字，等到半夜他们都醉了都睡了，我就偷偷的上了藏经楼，
0: 这个东西就到我手了。
2: 我说袁玉兄啊，
1: 嗯，
2: 你可真是胆大包天呐、啊！那王振丢了这么重要的东西，他不找吗？
1: 他敢！这东西是他的罪证。历代君主最忌讳什么？就是结党。他如果要找啊，那也是暗着找，明目张胆的找着，传得满城风雨。那不是自掘坟墓吗？
2: 他要是知道这册子在你这儿，我看你这小命都不保了。
1: 不会的，我一个小小的庶吉士，他怎么想也想不到我头上啊。哎，倒是那个喜宁啊，听说因为这件事儿让王振打的在床上躺了一个月。
2: 是吧？
1: 该，这该死的奴才，你说怎么不打死他呢？
2: 哎，我说袁义兄啊，那你今天把这花名册给我送来是什么意思啊？这口大黑锅就让我给你背呀、啊、
1: 廷义，你说什么话呢？我徐某是不才，可中间善恶我心里还是有数的。满朝文武，只有廷义你敢和王振分庭抗礼。贤弟啊，愚兄才疏学浅，官微言轻，今日将冒死偷出的花名册给你，就是为了早日铲除阉党。
3: 于谦接过花名册，给徐成行了个礼呀、啊。如果朝中人人都像徐元玉这般深明大义，何愁阉党不灭，王振不除啊？徐成接着说：“贤弟，这本册子绝对是如虎添翼，再加上你手里的那张牌，我看就这次回京，你就一定能扳倒王振。”于谦听到这一愣啊，我手里的牌，我有什么牌呀、啊？老弟，你别装了，现在都知道，王振私通瓦剌，那封手谕让你给拿了。你说你还瞒着哥哥我，哥哥可把命都交给你了，你可不能再隐瞒我了。你猜着了。王振的手谕的确在此。徐成一听，真的？哎呀，我刚才是瞎蒙的，我哪知道啊，我是听传言，是真的呀。你可别骗我啊，在哪儿呢？真是王振手谕吗？你拿出来给我看看。于谦一听，好你个怪才徐成啊，你还诈我呀？啊，不错，小弟的确有王振的手谕。就为了这个呀，我差点丧失了性命。
4: 手谕何在呀？愚兄看看，我可认识王振的笔迹呀，我给你判断判断。
3: 行啊，那你跟我来吧。徐成摇摇晃晃跟着于谦就到了卧室。徐成心说呀，这个手谕我见着了之后，我一张嘴我就把它给吃了。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
10: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1: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是夕阳无限好吗？
8: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7: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8: 这好日子啊。

0: 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常吃鸡蛋需注意三大误区。鸡蛋是老人们常吃的食物，因为鸡蛋柔软好入口好嚼烂。其实在日常饮食中，鸡蛋与白糖、豆浆、兔肉同吃是几个最大的误区。禁忌一，鸡蛋与白糖同煮。很多地方都有吃糖水荷包蛋的习惯，其实鸡蛋和白糖同煮会使鸡蛋蛋白质中的氨基酸形成果糖基赖氨酸结合物，这种物质不易被人体吸收，对健康会产生不良作用。禁忌二，鸡蛋与豆浆同食。早上喝豆浆的时候吃个鸡蛋，或是把鸡蛋打在豆浆里煮。

是许多人的饮食习惯。豆浆性味甘平，有很多营养成分，单独饮用有很强的滋补作用，但其中有一种特殊物质叫胰蛋白。

合理的散步有哪些好处？常言说，老从脚下起，合理有计划的散步是老年人推迟衰老、增强机体适应力的重要因素。概括起来有以下好处：可以保持关节的灵活性，同时增强腰部肌肉和韧带的张力与弹性，是防止肢体过早僵硬的好办法。有益于心血管系统，它可以加速血液的循环，提高血管的张力，能有效地预防动脉硬化等各种心血管病，可使全身肌肉周期性收缩，帮助血液和淋巴液循环，加速代谢过程，提高机体免疫力。合理的散步还能够大大地提高脑力与智力的劳动率，并有助于改变急躁的性格，增强对各种环境与事物的适应能力。

老人练坐操防衰老，坐着也能做运动。是啊，其实啊，练习坐操也能达到锻炼身体的效果，长期坚持还能增强体质，延年益寿呢。抓地运动，坐着的时候你的双脚是闲着的，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用双脚不停地抓地，然后旋转双脚以活动踝关节。经常练习这个动作，可以有效缓解疲劳，防治失眠、头痛、眩晕。四肢运动，对患有四肢麻木疼痛的老人来说，还可以进行四肢运动。坐在椅子上，伸直身体，两肩向后用力，使背肌收紧，两肩胛骨靠拢，也可以身体紧缩收腹，双手用力支撑，收紧臀大肌，臀部从椅子上微微抬起，或者是双腿屈膝抬起，双手抱住小腿，尽力使膝盖贴近胸部，再或者就是双手叉腰，左右转动腰部至最大幅度。这几组运动啊，都能起到缓解四肢酸痛的作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

0: 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威，我是 DT。 1993年林忆莲加盟滚石唱片之后的首张国语专辑《不必在乎我是谁》正式的上线发行，专辑由华语坛教父级的制作人李宗盛来操刀，也奠定了他90年代国语市场的地位。专辑同名主打歌《不必在乎我是谁》由李宗盛来创作，歌词细腻深刻，也成为了林忆莲的代表作。我

王也是收录在不必在乎我是谁的专辑当中，接下来听到的还是不要说抱歉，也是专辑里面的冷门优质抒情单曲，延续着李宗盛的制作班底，曲风偏向温和抒情，歌词也是聚焦感情结束之后体面的告别，相比同名主打这首歌更加的安静内敛。

在专辑《不必在乎我是谁》当中，还有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由林忆莲、李宗盛来共同演唱，普通话版的《当爱已成往事》，也是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李宗盛全权词曲创作，为影片量身打造，可以说直到今天也是华语乐坛无法超越的对唱金曲。

0: 陈大力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2023年，伍佰的第15张录音室专辑《纯白的起点》同名主打单曲发行。从乐器配置再到录音方式，极简单丰富，单纯且完美。同样也是和 China Blue 的合作，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纯白的起点》。
1: 打开抽屉，寻找那美丽

未来说，伍佰的每张新专辑都是一个新的起点，因为无法预测，也绝不重复。可以确定的是，纯白的起点是一张更加自由的专辑。歌曲《你是我的完美》就呈现出来快意、自由，有一种听着歌，世界任我行的画面，逐渐会浮现在脑海当中的感觉。共同来听到这一首《你是我的完美》。

0: 神到地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人气综艺《魔力歌先生》迎来了收官，在决赛的最后一轮，费宇涛凭借着一首《对不起我爱你》最终拿下了冠军。原曲是中岛美嘉演唱的《雪之华》，后来又被朴孝信来翻唱，来听听他的演绎。
1: 这熟悉的天气留在深处的记忆，

0: 妈妈，我要上学。
1: 孩子啊，你不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去学校上课，妈妈在家办个小课堂，咱在家里学。
0: 太好了，我能上学了。
1: 我把那几个小朋友也接来，妈让你们都能读上书。
2: 高淑珍，河北滦南县一位淳朴的农村妇女，为了让残障儿童能够上学，从1998年开始，她在自家小院办起了炕头课堂。15年来，她接收了近100名孩子。为了让他们免费吃住读书，她每天天不亮就骑着破旧的自行车，驮着批发来的货物去赶集。

0: 骑，一骑就是100多里地。爱是一个粗糙的手支起课桌，宽厚的背挡住风雨，为善最乐，夜广为勤。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大美青海。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青海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青海的夏天。

灼灼烈日之下，燥热的土地上，青藏高原释放着最原始的活力，奔袭、跳跃、盛放。青海的夏天属于运动的生命，极度缺氧、无人之境、神秘而危险的可可西里，捕食者伺机而动的危险， 与即将承接新生的喜悦同时在这里上演。雌性藏羚羊自四面而来，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它们将在卓乃湖进行一场神圣的生命传递。藏羚羊成群结队的集体迁徙是独属于青藏高原的奇观。曾经的它们迅捷灵巧，极限的速度帮助藏羚羊从捕食者口中脱险， 而如今背负着新生命的重量，多变的天气、捕食者的际遇，都让迁徙的路途危险重重。人类活动与藏羚羊足迹的重叠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迁徙路线。藏羚羊成群结队小心地穿越公路，人们将车辆拦下，在一旁耐心等候，让他们的迁徙之路畅通无阻。 人类一度是藏羚羊的梦魇，藏羚羊皮毛制成的披肩曾是风靡一时的奢侈品，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可可西里非法盗猎猖獗，无数藏羚羊葬身枪口，种群数量一度锐减到7万多只。而如今有一群人守护着高原的精灵，十几年来可可西里再也没有响起过枪声， 藏羚羊的种群数量也恢复到了约30万只，这里找回了最初平静的模样。在距离卓乃湖近1000公里之外的青海湖，盛大的迁徙此时也在上演。青海湖内特有的鱼类黄鱼无法在寒盐寒碱的水域中产卵，每年夏季需要回游到淡水环境中繁衍生命。布哈河、 沙柳河、全集河、黑马河和哈尔代河是回游的主要河道。微风浮动，在阳光下，清澈的水面泛起粼粼的波光，水面下鱼群浩荡，皆若空游，场面蔚为壮观。回游之路是一段充满艰辛、九死一生的旅程。逆流而上是回游黄鱼必经的考验， 只有奋力向上跳跃，才能成功进行生命的繁衍。为了让黄鱼回游更加顺利，人们将原有河坝改造成台阶式过鱼通道，畅通回游路径。黄鱼也有了片刻休息的机会，再积蓄能量后再次出发。8月，黄鱼将回到这次旅程的起点，重新融入青海湖这片生命力蓬勃的地方。 如今夏候鸟在此繁衍生息，丰沛的水草和充足的食物让幼鸟茁壮成长，飞鸟振翅，鱼翔浅底，鲜活的生命画卷展现在眼前。湖边漫天油菜花海已然盛放，清风拂过，花枝轻摆，舞动着夏日独有的轻快节奏。 远处群山连绵起伏，若隐若现，山顶处终年以白雪为衣，肃穆的雪山为夏天增添几分清静凉爽，深沉稳重的底色也将万木金黄映衬得更加浓重明丽。青海的夏天，生命在骄阳的热烈中盛放。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西北之魂。说起花儿，我们大多数人大概首先想到的是《花儿与少年》。这首歌融入了流传于中国西北地区多民族民歌《花儿》的旋律。每当春暖花开之时，一踏上中国西北部甘肃临夏的山岗田野，随处都会听到一种气韵悠长的山歌，粘着野花的清香，裹着泥土的气息，穿山越岭飘到你的耳畔，那是爱的表白，是情的宣泄，是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渴望。这令人动容的曲调就是《花儿》。《花儿》的内容丰富多彩，形式自由活泼，语言生动形象，曲调高亢优美，具有浓郁的

生活气息和乡土特色，是西北人民情感的表达和反应，被誉为是大西北之魂。2009年，花儿正式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那么花儿为什么能享有大西北之魂的美誉呢？我们先来欣赏一段花儿的代表作《上去高山望平川》。

0: 呀，月飘哟船呀。
1: 花儿是广泛流传在中国西北、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四省区的山歌，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因歌词中把年轻姑娘比喻为花朵而得名。它使用当地汉语方言，一般在田间劳动、山野放牧和旅途中即兴演唱，音乐风格上曾受过羌、藏、汉、土以及穆斯林各民族传统音乐的影响。花儿还有一个名字叫少年，男青年唱的叫少年，女青年唱的叫花儿，当地人叫做慢花儿。花儿的关键就在于慢，与我们常说的慢弹有异曲同工之妙。花儿产生于明朝初年，也就是14世纪60年代前后，至万历年间任职于河州的山西人高洪有一首诗作《古扇行吟》中提到，青边一挥方尽去，漫间花儿断续长，是有关花儿的最早记载。花儿发源于甘肃临夏，由于流行的地区不同，因此形成不同的流派和艺术风格。由于音乐特点、歌词格律和流传地区的不同，被分为河黄花儿、桃民花儿和六盘山花儿三个大类，根据发源地又可分为河州花儿、桃民花儿和西宁花儿三类。关于花儿的类型有大令、小令之分，大令旋律悠长，结构清晰，大多用真假声相结合的方法演唱，前面听到的上举高山望平川就是一首河州大令。小令呢，则节奏规整，乐段结构内变化较多，旋律受小调影响较多，多用真

0: 现在听到的这首《一对白鸽子》就是一首青海小令。花儿音乐高亢，悠长爽朗，风格和地方特色鲜明，不仅有绚丽多彩的音乐旋律，而且有丰富的文学内容，主要反映生活、爱情、时政、劳动等内容，语言朴实鲜明，笔兴借喻优美，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花儿演唱形式丰富多样，有独唱、对唱，也有分组赛歌。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文联副主席王佩说，
1: 花儿的唱词啊，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它的唱词的格律，它的单句单字尾、双句双字尾，这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民歌当中、诗歌当中没有。在文化不发达、这个高原、这个封闭落后的这个地区啊，花儿是这个西北高原各个民族唯一的一个文化娱乐的形式啊，他们用花儿抒发他们心中的喜怒哀乐啊，他就用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来比喻他们心中的山歌。这经过考虑，这个华人的白民和老百姓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0: 花儿唱词的基本内容涉及农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可分为情歌、生活歌和本子歌三类。情歌是花儿的主体，热烈大胆的内容是花儿中最动人、最精彩、最丰富的部分，有赞美爱情，有暧昧试探，有离别相思，有忠贞相守，也有婚变失意、刺激偷情等直白的内容。生活歌是情歌的副产品，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子歌的歌词有散花和本子花之分，表达简单内容的属于散花。

花儿除了在田间农事和山野放牧等劳动场合歌唱外，人们每年还要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自发举行规模盛大的民歌进场活动——花儿会。花儿会也称唱山，一般在每年农历四五六月间举行，主要活动包括蓝歌、对歌、游山、敬酒、告别等。花儿会是花儿演唱、传唱和传承的主要载体和文化空间，具有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情感交融的特殊价值。花儿会期间，远近的人们都会登山会歌，多时人数可达十几万。他们以歌会友，或单打独唱，或一问一答，互相对唱，或同声合唱，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漫山遍野瞬间成了花儿的海洋，十分壮观。花儿会还是青年男女选择对象的极妙场合，他们以歌为媒，向对方表白心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花儿展现了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多侧面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不但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还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珍贵的史料价值。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文化硕果，花儿承载着西北人民独特而丰富的感知和想象力，不仅在回、汉、藏、东乡、保安、萨拉、土、玉固等八个民族中广泛传唱，在境外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东干人中也有流传。这种跨民族、跨地域传唱的特殊性，使花儿在世界民歌中独树一帜，引起各界学者广泛关注。2009年9月，花儿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的非遗价值及民间歌唱、民间文学、民间风俗、民间文化传承于一体，花儿也从山间小令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0: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金珍妮俘获了罗成，那简直得了一件人间至宝啊。你别看他是个淫妮，你别看呢老爱霍霍那些小男孩，但是他也知道谁美谁丑啊。那没有美的没办法，那只能将就了。真的遇到俊俏的，尤其罗成这俏罗成啊，一看呢，哎，心魂荡漾啊，那就不是情欲的感觉了，那是一种恋爱的感觉，一种少女见到自己心仪的少男的那种感觉。金珍妮心说话，如果罗成愿意，我愿意服侍他一辈子，我马上能够把头发留下来，我就跟着他走，我就当他的夫人，以后再也不找其他男子了。你甭管他这个想法呀，以后怎么样，以后真的跟罗成成了亲，他是不是还会有与情欲对别人男子动心，那就另外说了。但是这个时候这种心那是真的呀，越看罗成越爱，越看芳心越跳啊。为了罗成一勺解药之后，就伸手把罗成这上衣呀、给垮下来了，没盔甲了，里面呢就穿着水衣儿，把水衣儿解开一看，哎呀，脸就觉得发烧了，怎么那么漂亮的男人呢？他不光是白呀嫩呢，主要是健壮啊，这真是小鲜肉啊，那不是说那白面书生弱不禁风，罗成是一员武将啊，善练身材，腹肌。哎，胸肌那肌肤都闪着光泽呀，哪个女孩子看了不动心呢？何况是这个淫妮呢，她就像瞅一件艺术品似的，一个劲的呀直咂舌，哎呀，左看右看，拿手慢慢的摸，哎呀，这欣赏不够啊，在这里看了足足得有10分钟，最后啊把罗成看醒了。怎么看醒了呢？罗成服了他解药了，虽然那一勺解药不能够完全解罗成之毒，解这种金针之毒，解药分内服的和外用的，那外用的也贴上了，但外用的得拔毒3天，内服的加外用的加在一起3日之内方可完全解毒啊。不然的话只解一天，你要是不解那2天呢，这毒性还会发作，这就是人家的毒的厉害啊。那么那拔毒膏给罗成贴上了，这内服的也给罗成喂上了，现在呢把罗成性命保住了，也就是说今天这个毒哎解差不离了。但罗成现在还不是正常人，是比较虚弱的，这又如同啊喝酒喝大了，说这醉酒的那一会儿也挺过去了，但这个酒还没有完全解，哎呦，第二天醒来啊头晕脑胀，走路啊像踩了棉花似的，干什么都使不上劲儿，就那感觉，脑仁嗡嗡之疼啊。罗成这个时候把眼睛睁开了，哎，这一睁开眼睛借着烛光这么一看，罗成吃了一惊啊，再一看自己上身赤裸，面前盯着自己的一个尼姑，又正是拿金针打自己的那金针尼盖世英啊。哎，这罗成当时就觉得不好啊，就想起

身，但是往上这么一撑劲儿，脑袋嗡的一声啊，眼前啪的一下子就发黑呀。哟，金珍妮拿手一推罗成，别动，我告诉你了，我这毒啊得慢慢的来，别动，如果动得太猛了容易毒发。刚才不告诉你吗？别跑别跑，你非得跑怎么样啊？一下子栽倒在那里了吧。现在我已然呢给你吃了解药了，也拿着拔毒膏给你拔的呢。你呢在我这里静心调养，三日之后我保管你和平常一模一样。如果现在你运用真气呀，你想使功夫，我告诉你，只会加速我这毒进入你血脉之中，只会对你有坏处，不会对你有好处。你这个淫妮，你想干嘛哟？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沾衣裸袖，你看看你连膀子都光了，怎么还问我要干嘛呀？难道说燕山公不懂其中之味吗？啊，也许我还真就没问燕山公，你现在有没有燕山公夫人呢？啊呸！罗成一听当时脸都红了。你别看罗成活这么大，罗成这么帅，心高气傲啊，一般的女孩子呀罗成还看不上眼，所以到现在罗成啊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碰呢，更别提那男女之事了。罗成还是个处男呢，平常家教甚严，老王爷罗毅尤其在这个方面对罗成要求特别严。你别看你是我的儿子燕王世子，如果让我知道你去青楼妓院，去什么勾栏瓦舍，我打断你的腿。年轻人要戒色呀，所以对罗成在这方面教育啊，教育的特别好。说罗成懂不懂，那哪能不懂呢？那听别人说呀什么的，那略小之意，但是没有实践过呀。一看这个尼姑双眼含着秋波，一个劲的直盯自己，罗成能不明白吗？当时罗成啊还真就生了一种恐惧之感，想翻身下床，但是真的呀这个力气力不从心呢，但不走又不行啊。哎，这罗成咬着牙发着狠想挣扎，这阴尼也用一只手就按着罗成挣扎不动啊。行了，你现在也清醒了，虽然你想跑啊这点劲儿你还没有，但是呢我给你服下解药，一会儿功夫咱们同床共枕，这点力气呀还是有的。你看我虽然是尼姑，但我长得不丑吧，咱平心而论配得上你燕山公，怎么样啊？今天咱俩就在这里共赴良宵。啊呸！罗成气的，你这个阴尼，我就没见过你这样厚颜无耻之女流啊，你还知道廉耻二字怎么写吗？何况你还是个出家之人，你别往前靠啊！我告诉你，我罗成行得正走得端，我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我焉能和你这样的残荷败柳无耻之辈行苟且之事呀。金针你一听，燕山公你别自诩自己是英雄好汉，我见得多了，有多少男的在我面前开始也这么装啊，装成正人君子，但只要是把他的衣服一扒掉吧，嘿，就露出他的本来面目了。你也一样啊，不信呢我现在就把你给扒光了，看你对我动不动心。哎呀，你怎么这么无耻。对了，我就爱这么无耻，我就想这么无耻。呜，这金珍妮也真是个无耻之辈呀，嘻嘻哈哈就往罗成身上凑啊。罗成吓得呀

用手按着床板往后蹭，就躲着金珍妮。金珍妮砰一下子没扑到罗成上半身，把罗成的裤子给抓住了。哎呀，啊，让我给你扒裤子呀！这道爷直接就想给罗成扯裤子。罗成一看，你再敢，我咬舌自尽。这也真把罗成逼得没法了。罗成这么大英雄，什么时候说过我咬舌自尽的话呀？今天居然把这话给说出来了。嘿嘿，咬舌自尽呢，你咬不了，我呢还心疼呢，你倒是给我咬一个看看呢。说着话，这金珍妮也一点不管罗成还想往下扯裤子。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外面有人断喝一声：你这个无耻的淫妮，真是在这里丢尽了天下女人之脸，招蛋！啪，就听见外面呢啊，砰那么一声，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物件啊，噗，就打破窗棂纸，奔着金珍妮后脑勺就打过来了。你别看金珍妮呀，一门心思全在罗成身上呢，但是那是个武林高手啊，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等这东西离自己很近了呀，金珍妮也警觉了啊，不好，赶紧的一不扔脑袋，稍微的呀躲得慢那么一点儿，后脑勺没打中，打中这耳垂了，也就是碰了一下，啪！当时金珍妮左耳到这耳垂啊就给打没了啊，啪！哎呀，金针一疼啊，往旁边一扑，啪，就这东西正好钉在金针泥对面这粉墙之上啊。金针泥一捂耳朵，血顺着手指头缝就流出来了。再一看，那墙上钉着一枚小小的金丸，又叫金弹子，就打弹弓啊那个弹子。但人家这玩意儿啊是用铁打造的，外面溜了一层金水，所以是金弹子，打在墙上了，深深的嵌上去了。这要是真的刚才打在这金珍妮的后脑勺上啊，那直接的镶到后脑勺上一枚金丸，弄不巧把后脑勺穿透，就打到脑海里头去了，脑浆子就得打出来了。啊，什么人？金珍妮在床上一个药子翻身，这手啪就把床上的拂尘抓出来了，另外一只手也顾不得捂着耳朵了，啪一推窗户，身子这么又一翻，砰，又打窗户就钻出来了，来到院外头，刷刷把这苍蝇刷这么一甩。什么人？金珍妮可气坏了呀，用手一摸就知道耳垂没了，钻心疼痛啊，流血不流血的那倒在其次啊，主要问题这耳垂以后长不出来了，我就成残疾了。我这女的少一耳垂，这不然太难看了，恨透了她了。什么人？就这个时候又打着外面的树上啊，噌跳下来一个女子，从这身形就能看得出来，因为今天晚上大月亮地儿啊，月亮往下一洒，又在院里头外面还吊着灯笼，能够看得清楚啊。金珍妮一看就见是一个小姑娘，看那个小姑娘的年岁呀，也就是有个14、15岁，这么一个豆蔻年华刚过的这个岁数，头戴红布包巾，身披红斗篷，里面扎金箭袖，短打一靠，手里拿着一把金弹弓，另外一只手里啊还捏着一枚金弹子。往脸上看，虽然朦朦胧胧的看不太仔细，但从这轮廓上啊，这小姑娘也是个美人坯子呀。别看年岁没成熟呢，没长开呢，但这未来要是长开了啊，那肯定是个大美人。身材呢也没有发育到成人身材，还是个小姑娘身材，比自己稍微的矮那么一截子。

有打树上这么一跳，生息皆无，就能知道这个小姑娘武艺不同凡响啊。金珍妮现在有点歇斯底里了，拿着苍蝇刷一指：“你是何人？”“哼，我是何人呢？没看吗？我这模样看不出来吗？我是一位女侠客。”呀，这小姑娘啊，还有侠客梦呢，说自己是一位女侠客。金珍妮把银牙一咬：“女侠客，你姓字名谁？你听着，我姓窦啊，我叫窦宪娘，人送外号金宫仙子。”“金宫仙子啊，难怪呀，刚才是你打的金蛋子，把我耳垂打伤了，把我耳垂打没了，你活该，你活该呀！谁让你没事在这里行此苟且之事呢？把人家一个好好的将军抓到这里，供你淫乐。哎，你说你都这么大人了，有那么多的丈夫了，我听人说了，你是个人尽可夫的尼姑啊。怎么欲望还如此得不到满足啊？你上辈子是什么托生的呀？难道说上辈子你是个母畜生托生的吗？哎呀，气死我了！可把这金珍妮给气坏了呀。你别看面前是个十三四岁的一个小姑娘丫头片子，怎么什么话都说呀，什么话都往外撂啊，不像是这么大的姑娘所说的话呀。窦宪娘，你到底是什么人？因何来我溪流观？我没说吗？我是一位女侠呀，侠客那就是行走江湖，除暴安良。今天我路见不平，要管一管呢。你里面抓住的是不是幽州那个燕山公罗成呢？我劝你赶紧的把他给放走，否则话惹恼了女侠我，我要拆了你这溪流庵，烧了你这青楼院啊！啊！金针菇一听太气人了，我这是佛门净地，怎么是青楼妓院啊？呸！就你这还是净地呀、啊？我看你这呀，比那勾栏院还肮脏一百倍！你这个小丫头片子！俩人在院里这么一吵吵，惊动了西流庵其他那些小尼姑了。小尼姑一听有动静啊！这些尼姑都不是善茬呀，各拿兵器，都从禅房里出来了。师傅，师傅，怎么了？怎么了？来了个丫头片子，坏我好事，给我拿下，乱刃分尸，不留活口。这位啊，也甭管你这窦宪娘从哪来的，我就要你的命啊！是，唰唰唰，当时啊，就上去四个尼姑，抡刀便剁呀。窦宪娘一看，哈，好吧，想动手，女侠我今天就陪你们。哎，说着话一轮掌中，这个金弓，这小金弹弓啊，也不是插吧弹弓，就打弹弓的那弓，跟平常射箭的弓差不多少，只不过呢中间是一个小牛皮带，把这弹丸呢扣在牛皮带中，往外打，往外射。那不往外打的时候拿此当兵器，因为这弓背呀、啊、是铁胎做的。为什么叫金弓呢？外面镀着一层金，其实里面是铁胎，鹿皮凝成的弦，中间是一个牛皮弄那么一个斗。这窦宪娘拿着金弓就当了武器了啊！当当当当，跟这些尼姑大战一处啊，战了没几回合，啪，一弓背打在一个尼姑头上了，啪。哎呀，把这尼姑脑袋呀好像没打开了呀，顿时鲜血如注啊！尼姑就觉得眼前金灯乱晃，一捂脑袋扑通一下子就倒地上了。另外一个尼姑捧刀往前一刺，窦宪娘往旁边一闪身，拿着把弓砰一下子就套在这尼姑脖子上了，往怀中一拉，哎，嘎嘎嘎嘎嘎嘎嘎，那边是软的呀，哎，一拉中间呢就成满月了，一松手，啪，这金弓一弹过去，啪，就打了这尼姑一满脸花呀，哎呀，尼姑一惨叫，砰，金弓这么一合，往上这么一弹，窦

县娘一伸手，砰，又把金弓攥在手里，一抬脚，去你的，啪，把这个尼姑啊就踹飞了呀。然后啪，突然间左手一扣着金弓，可就在这金弓上扣着一枚金弹子，突然一凝身，肉啪一松，左手一个金弹子就打出去了。这边还有尼姑呢，抡刀刚想剁，这一金弹子正好打来，躲闪不及，扑，正打在右眼之上。这金弹子跟这眼珠差不多大小，比眼珠稍微的小那么一点，金弹子进去了，把眼珠换出来了。这要金珠换肉珠啊，这一下子给安了个假眼，原来那只眼就没法用了，啪，哎呀，当时啊打成独眼泥了。又一转身，啪，又扣了一弹子，再一松手，又打中另外一只尼姑的眼睛啊，这一回打的是左眼的，啪。在场加上金珍妮十来个尼姑呢，这十来个尼姑倒了霉了。就见窦宪娘是连连发起金弹弓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呀，这些尼姑的光头全成目标了，打的是头破血流啊。但是再打那金珍妮没打伤，怎么金珍妮现在有防备了？一看这个小丫头片子掌中这个金弓太厉害了，这金弹子真是百发百中啊，那自己也是打暗器的高手啊，那知道躲暗器呀，左躲右闪几弹子没把自己打中啊。他也恼了，好你个丫头片子，一伸手唰，有打袖口掏出三枚金针呢，啊，招出，手一扬，三道金光直奔这窦宪娘而去。窦宪娘一看，哟，不好！你别看窦宪娘啊没看见这三枚针，但是耳音好啊，都是练暗器的，知道不好，赶紧的往旁边一闪，这三枚金针正好钉在身后的树上，这三枚没打上，这金针你又一抖手，唰唰，又是六枚呀！哎呦，啪啪！窦宪娘赶紧的就地一侧空翻，把这六枚金针躲过去，脚刚一落地，招擦，这一把呀，也不知道多少金针了，这叫天女散花。窦宪娘一看，哎，脚一点点，噌，往上一纵啊，一下子纵到树上枝杈上，借着枝杈的力，腾，又这么一翻啊，砰砰砰砰砰，这几枚金针有的打树上了，有的打空了，有的掉落地上，天来来，天来来，天来来。但是窦宪娘躲着几枚金针呢，躲了一身冷汗呢，哎呀，好厉害呀，人家扔金针，我打弹子，我这弹子再快，那毕竟有个扣弹子的时间呢，人家金针只要摸出来一抖手就打出来了。当然了，弹子有它的长处，怎么能打远呢？百步之远没问题，金针打不远呢，近了行啊，金针能打十步就不错了。所以窦宪娘一看，干脆呀，我离你远点，我来个金弹对金针。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3: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胡斐展开从小便学会的四项步伐，东跨一步，西退半步，

在四名高手侍卫之间穿来插去。他这四项步按照东苍龙、西白虎、北玄武、南朱雀四项而变，每项七速，又按28宿之行再生变化。敌人的四件兵刃有轻有重，左攻右击，可是他步法奇幻，往往在坚不容发之际避过敌人兵刃，有时相差不过数寸之位，可就是差着这么几寸啊，变机依然无损。程灵素初时还担着老大心事，但越瞧越放心，到后来瞧着他精妙绝伦的步伐，竟感心旷神怡。这四名侍卫都是满洲人，未入清宫之时号称关东四杰，实是一流高手。胡斐凭着四项步自保，可是几次乘隙反击却也未曾得手。一转念间已明其理，适才和吴尘道人聚斗，耗力太多，这时元气未复，一到动用真力总是差之毫厘。他一将想通，当即平心静气，止臂不攻，在四名侍卫夹击之下缓缓调息。那边吴尘急攻数十招都给德布一一挡开，不禁焦躁，暗道：哎呀，十年不来中原，今日首次出手变机不利，难道当真老了不中用了？其实吴尘恃才与胡斐快招比拼，时刻虽短，耗尽甚大，而这德布的武功亦却大有过人之处。何况吴尘不过心下焦躁，德布却已背上冷汗淋漓，越打越怕，但觉对手招数神出鬼没，出剑之快实非人力之所能及，暗想自己纵横天下从未遇到过这般劲敌，但要认输败退，却想今日一败，这刺穿黄马褂御前侍卫班领满洲第一勇士，统领大内十八高手一长串的闲头却往哪里搁去？把心一横，豁出了性命奋力抵挡。吴尘见胡斐赤手空拳以一敌四，自己手中有剑却连一个敌人也拾掇不下，他生性最是好胜，越老迷甚啊！当下一剑快似一剑，招招抢攻，德不见敌人攻势大胜，剑锋织成了一张光幕，自己周身要害尽在他剑光笼罩之下，自知不敌，数度想要招呼下属上来相助，但一想到大伙齐上这五个字一出口，一声英名便付于流水，硬是强行忍住，心想自己方当壮年，这独臂道人年事已高，剑招虽狠，自己只要久战不屈，拖得久了，对方气力稍衰，便有可乘之机。吴尘高呼酣战，精神越长，众侍卫瞧得心下骇然，但见两人剑光如虹，使的是什么招数早已分辨不清。小丘上众人静观两人聚斗，见吴尘剑占上风，都想道长英风如昔，神威不减当年，可喜可贺。猛听得吴尘大叫一声：招！当的一响，一剑刺在德布胸口，跟着又是咔嚓一声，手中长剑折断。原来德布衣内穿着护胸钢甲，这一剑虽然刺中他，却毫无损伤，反而折了对方长剑。吴尘一怔之下，德布已挺剑刺中他右肩，小丘上众人大惊，两人急奔冲下救援，只听得吴尘喝道：牛头智叉！手中半截断剑飞出，刺入了德布咽喉，德布大叫一声：啊！往后便倒。吴尘哈哈大笑，叫道：哈哈哈，是你赢还是我赢啊？德布颈上中了断剑，虽不致命，却已斗志全失，颤声道：是你赢。吴尘笑道：你接得我这许多剑招，又能伤我肩头，大事不易，好，瞧在你刺伤我一剑的份上，饶了你性命。

两名侍卫抢上扶起德布，退在一旁。吴臣得意洋洋，肩伤虽然不轻，却漫不在乎，缓缓走上土丘，让人为他包扎伤口，兀自

0: 铁锤、钢鞭、花枪，四班兵刃先后飞出，胡匪飞足踢倒两人，拳头打晕一人，跟着左掌掌力猛吐，将最后一名卫士打得口喷鲜血，十几个筋斗滚了出去。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但听的小丘上众人踩声大作，吴晨的声音最是响亮：“小胡匪打得妙啊！”土丘上彩声未歇，又有五名侍卫骑进胡匪身边，却都空手不持兵刃。左边一人道：“
1: 大家空手斗空手。”
2: 胡匪道：“好。”
0: 刚说的一个好字，突厥双足已让人紧紧抱住，跟着背上又有一人扑上，手臂如铁扼住了他头颈，同时又有一人抱住了他腰，另外两人便来拉他双手。原来这一次德布所率领的大内十八高手倾巢而出，那大内十八高手乃是四满、五猛、九藏僧啊。乾隆皇帝自与红花会打了一番交道后，从此不信汉人，近身侍卫一个汉人也不用，都是选用满洲、蒙古、西藏的勇士充任。这四满、五猛、九藏僧尤为大内侍卫中的精选。这五个蒙古侍卫善于摔跤相扑之际，胡匪一个没提防一给缠住，他一惊之下随即大喜：“嘿，哼，这擒拿手法正是我家传武功之所长。”双手既给拉住，身子向后仰跌，双手顺势用劲自外朝内一合啊，砰的一声，拉住他双手的两名侍卫脑门碰脑门，同时昏晕。胡匪双手托腹，反过来抓住扼在自己颈中的那只手，一扭之下咔的一声，那人腕骨早断，跟着咔咔两响，又扭断了抱住他腰那侍卫的臂骨。这五名蒙古侍卫摔跤之际熟练精湛，汉、满、蒙、回、藏各族武士中极少敌手，摔跤讲究的是将对方摔倒压住。胡匪这般小巧阴损的断骨擒拿，却是摔跤的规矩所不许。两名侍卫骨节折断，大事不忿，虽已无力再斗，却齐声怒叫：“
1: 啊，犯规！啊，犯规！”
0: 哎，倒也叫得理直气壮。
2: 胡匪笑道：“哼，你们五个打我一个，犯不犯规啊？”
0: 两名蒙古侍卫意想不错，五个打一个确实先坏了规矩，哎，犯规两字便喊不出口了。余下那人兀自死命抱住胡匪双腿，一再运劲要将他摔倒。
2: 胡匪喝道：“你放不放手？”
1: 那人叫道：“哎，自然不放。”
0: 胡匪左手抓下，捏住了他背心上的大锥穴，那人当时全身麻软，双手只得松开。胡匪提起他身子，右手跟着抓住他腰，双手使劲，嗨的一声将他掷出数丈之外，只听得扑通一响，水花飞溅，他落下之处却是生长芦苇的一个烂泥水塘。那人摔得头昏脑胀，现身污泥是哇哇大叫。胡匪与四名满洲侍卫游斗甚久，打发这五名蒙古侍卫却吐起胡落干净利落。众人但见五名侍卫一拥而上，脱手拉足将他擒住，跟着便砰砰咔嚓，
1: 哎呦，犯规犯规，扑通哇哇，
0: 哎，诸般怪声不绝。四名侍卫尾遁在地，一名侍卫飞跃数丈投身水塘。这一次小丘上众人不再喝彩，却是轰然大笑。哄笑声中，红云闪处，九名藏僧以各执兵刃将胡匪团团围住。这九人兵刃各不相同，或使戒刀，或使刺杖，更有金色粗杵啊，奇形怪状，胡匪从未见过。眼见这九名藏僧气度凝重，人人一言不发，瞧着这合围之势，步履间既轻且稳，时时尽力。九僧错错落落，东站一个西站一个，

0: 似是不成的阵势。胡斐手中没有兵刃，不禁心惊，急速转念，向二妹要刀呢，还是夺敌人的借刀？忽听得小丘上一人喝道：“小兄弟，借刀！”一柄钢刀自小丘上掷了下来，破空之声呜呜大作，足见这一掷的劲道大得惊人。胡斐心想：“嘿，赵三哥的朋友果然个个武艺精强，要这么一掷，我便办不到。”这一刀飞来，首当其冲的两名藏僧竟不敢用兵刃去砸，分向左右急跃闪开。胡斐心念快如电光般的一闪，这阵法不知如何破得，他二人闪避飞刀正好乘机扰乱。他念头转得极快，那单刀也来得极快，他心念不动，白光闪出，一柄背后刃薄的钢刀携着威猛异常的破空之声已飞到面前。胡斐却不接刀，手指在刀柄上一搭，轻轻拨动，那钢刀飞来之势猛急，在他面前时兀自力道强劲，给他拨得掉过方向，激射而上，呼呼声响，直冲上天。
1: 哎呀，
0: 九名藏僧均感奇怪，情不自禁地抬头而望。胡斐所争的便是这稍纵即逝的良机。起身抢到手持借刀的藏僧身畔，一伸手已将他借刀夺过，霎时间展开胡家快刀，手起刀落，一阵猛砍快剁，迅捷如风。这时下手竟不容情，九名藏僧无一得免，不是断臂便是折足。九僧各负绝艺，只因一时失察，中了诱敌分心之计，顷刻之间尽皆身受重伤，惨呼倒地。这一场胡斐可说胜得极巧，也胜得极险。一轮快刀砍完，头顶那刀刚好落下，他掷开借刀伸手接住，刀一入手只觉甚是沉重，比寻常单刀重了两倍有余，想见刀主履历奇大。月光下映照一看，只见刀柄上刻着三字：奔雷手。胡斐大喜，纵声叫道：“啊，多谢文四爷制刀相助。”莫地背后一个苍老的声音叫道：“
2: 砍剑！”
0: 话声未绝，风声飒然，箭头已至背心。哎呀，胡斐一惊，此人剑法如此凌厉，急忙回刀挡架，岂知敌剑已然撤回，跟着又是一剑刺到。胡斐反手再挡，又挡了个空。他急于转身迎敌，但背后敌人的剑招来得好不迅捷，竟逼得他无暇转身。他心中大骇，急纵而前，跃出半丈，左足一落地，待要转身，不料敌人如影随形，剑招又一地道。这人在背后连刺五剑，胡斐接连挡了五次空，始终没法回身见敌之面。胡斐恶斗半宵，和快剑无双的乌尘道人战成平手，接着连伤四满无蒙九藏僧大内十八高手，不料到后来竟给人一家偷袭，逼得难以转身，这是已处必败之势。他惶急之下行险侥幸，但听得背后敌剑又至，这一次竟不招架，向前一扑，俯卧向地，跟着一个翻身，连以向天，挥刀横砍，荡开敌剑。只听敌人赞道：“好！”左掌拍向他胸口，胡斐也左掌拍出，双掌相交，只觉敌人掌力柔和浑厚，但柔和之中隐藏着一股辛辣的煞气。啊！胡斐猛然想起一事，脱口叫道：“啊，
2: 原来是你！”那人也叫道：“原来是你！”
0: 两人手掌相交，均即觉察对方便是在福康安府暗中相救的少年书生新燕之人。各自向后跃开数步，胡斐凝神看时，见那人白须飘动，相貌古雅，手中长剑如水，却是武当

0: 害掌门人吴青子，不由得一怔，一时不知他是友是敌。只听吴尘道人笑道：“
1: 裴师兄，你说我这小兄弟武功如何呀？”
0: 吴青子笑道：“
1: 哈哈，能跟追魂夺命剑斗得上几百招，天下能有几人呐？老道当真是孤陋寡闻，竟不知武林中出了这等少年英雄。”
0: 说着长剑入鞘，上前拉着胡斐的手好生亲热。胡斐见他英气勃勃，哪里还是掌门人大会中所见那个昏昏欲睡的老道，甚以为奇。吴尘从小丘上走了下来，说道：“
1: 小兄弟，这个牛鼻子出家以前叫做绵里真、陆飞青，你叫他一声大哥吧。”
0: 胡斐一惊，心道：“哎呦，绵里真、陆飞青当年威震天下啊，成名已垂数十年，想不到今日有幸和他交手。”急忙拜道，说道：“啊，晚辈胡斐叩见两位道长。”他身子稍偏，连吴尘也拜在其内。忽听身后一个声音道：“
1: 按理说你原是晚辈，可是好兄弟，他们两位都是我的拜把子老哥呀。”
0: 胡斐一跃而起，只见身后一人长袍马褂，肥肥胖胖，正是千臂如来赵半山。胡斐对这位义兄别来长自思念，身臂紧紧抱住，叫道：“
2: 啊，三哥，你可想杀小弟了？”
0: 赵半山拉着他转过身来，让月光照在他脸上，凝目瞧了半晌，喜道：“
1: 兄弟，你终于长大成人了。做哥哥的今日亲眼见你连败大内十八高手，实在欢喜的紧呐。”
0: 胡斐心中也欢喜不尽。这时清宫众侍卫早已逃得干干净净，他拉了程灵素过来，和吴尘、赵半山等引荐。赵半山道：“
1: 兄弟，程家妹子，我带你们去见我们总舵主。”
0: 胡斐吃了一惊，道：“啊，陈总舵主，他老人家也来了吗？”
1: 吴尘笑道：“嘿嘿，他早挨过你一通臭骂了，什么伤天害理，什么负心薄幸，呵，只骂得他狗血淋头。我们总舵主一生之中，只怕从未挨过这般厉害的臭骂呀。”
0: 胡斐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颤声道：“
2: 那福康安？”
0: 陆飞青微笑道：“
1: 陈总舵主的相貌和福康安果然很像，别说小兄弟和他二人都不相熟，便是日常见面之人也会认错。”
0: 吴尘笑道：“
1: 想当年在杭州城外，总舵主便曾假扮了福康安，擒住那个什么威震和硕王维阳。”
0: 胡斐十分惶恐，道：“
2: 啊，三哥，你快带我去跟陈总舵主磕头赔罪啊。”
0: 赵半山笑道：“
1: 哎，不知者不罪，总舵主跟你交了一掌，很称赞你武功了得，又说你气节凛然，背地里说了你许多好话呢。”
0: 两人还未上丘，陈家洛已率领群雄从土丘上迎了下来。胡斐拜倒在地，说道：“
2: 小人瞎了眼珠，冒犯总舵主，实是罪该。”
0: 陈家洛不等他说完，急忙伸手扶起，笑道：“
1: 哎，大丈夫只怕英雄侠士，哪怕鹰犬奴才。我今日一到北京，便听到这两句痛快淋漓之言。小兄弟，便凭你这两句话，我们便不枉了万里迢迢的走这一遭。”
0: 当下赵半山拉着胡斐一一给群雄引荐。胡斐对这干人心仪已久，今晚亲眼得见，喜味无几，对文泰来制刀相助，骆兵赠送宝马更连连称谢。

0: 恭敬敬地交还了文泰来的钢刀，从地下拾起清宫侍卫遗下的一柄单刀，插入了腰间刀鞘。他自己的单刀为铁锤所击，刀口卷边已然无用。跟着新燕过来向他道谢在福康安府中解学相救之德。吴臣意兴横飞，指手画脚谈论适才和胡斐及德布两人的斗剑，说今晚这两场架打得酣畅过瘾，生平少有。鲁飞卿笑道：
1: 呵呵，道长，说到武功，咱们这位小兄弟确实十分了得呀，可是还有一位少年英雄比他更厉害十倍，你是绝技斗他不过的。
0: 吴臣又高兴又不服，忙问：
1: 什么？是谁啊？是谁啊？啊，这人在哪里啊？
0: 陆飞卿摇头道：
1: 你绝非对手，我劝你还是别找他的好。
0: 吴臣道：
1: 啊呸，嘿，咱老哥俩分手多年，一见面你就来胡吹，我不信有这等厉害人物。
0: 陆飞卿道：
1: 昨晚福康安府中，天下各门各派掌门人大聚会，会中高手如云，各有各的能耐啊，啊，各有各的绝技，这话不错吧？
0: 吴臣道：
1: 哎，不错便怎样啊？
0: 陆飞卿道：
1: 新燕老弟去捣乱大会，失手受擒，哎，赵三弟这等本事也只抢得一只玉龙杯啊。西川双侠常氏兄弟驾临，只救了两个人出来，可是那位少年英雄呢，只不过眼睛一煞，便从七位高手的手中抢下了七只玉龙杯，摔在地下砸得粉碎。他口喷的几口气，便叫福康安的掌门人大会烟飞灰灭，风消云散。道长，你斗不斗得过这位少年英雄？
0: 程灵素知他在说自己，脸儿绯红，躲到了胡斐身后。黑夜之中，人人都在倾听陆飞卿说话，谁也没对他留心。一个少年美妇说道：
2: 师父，我们只听说那掌门人大会给人搅散了局，到底是怎么回事？请你快说吧。
0: 这美妇是金笛秀才俞余同之妻李元芷。陆飞卿于是将一位少年英雄如何施巧计砸碎七只玉龙杯，如何喷烟下毒使得人人肚痛，因而疑心福康安毒害天下英雄，如何众人在混乱中一哄而散，诸般情由一一说了。群雄听了无不赞叹。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12度，东南风小于3级。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话。

0: 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6: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5: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8: 为理想中的爱情，他闯入了一个神秘女人的世界。
9: 见到王娟的第一眼，他就被这个女人身上与众不同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住了。
8: 当婚姻难以维系，妻子的态度却令丈夫大惑不解。
9: 这个女人她要是不爱我，她为什么不肯离婚？
8: 丈夫又将如何面对奇怪的遗嘱、再婚妻子的秘密？
9: 一名年轻男子急匆匆地冲进北京市某小区，径直敲开了王大妈家的门。这一进门啊，他迫不及待地搜遍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一边搜，他的嘴里喊着：“王娟，你出来！你别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咱俩的事儿可不能再拖下去了，你别害了我，也害了你自己呀。”可惜，他并没有找到他要找的人。这名男子疲惫地躺在沙发上，眼神中充满着愤怒和无辜。这男子和王大妈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和他口中的王娟又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呢？而王娟又是为了什么避而不见呢？这名男子啊，名叫罗飞，他的老家在外地，在北京念完大学以后呢，他就留在了这儿工作。靠着勤奋和热情，很快他就在一家五星级的酒店任办公室主任一职。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他认识了王娟，当时他年仅30岁，虽然工作后也处过几次对象，可都没有让他找到那种心动的感觉。见到王娟的第一眼，他就被这个女人身上与众不同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住了。这王娟的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啊，都很优雅高贵，充满着女人味儿。聚会后，罗飞就时不时地给王娟发个短信、打个电话什么的，慢慢的他俩就熟了起来。而王娟的经历还是让罗飞有些意外。王娟看似不到30岁，可实际上呢已经36岁多了，比罗飞大了整整的6岁。而她出生在单亲家庭，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家，剩下了王娟和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这王娟啊，硬是靠着勤工俭学念完了大学，工作后呢又凭着出色的表现获得了领导的青睐，年仅35岁就在国内一家知名的拍卖公司任执行总裁一职。可惜啊，就在她升任执行总裁后不久，丈夫就患上癌症去世了。她一直在遗憾丈夫去世时都没能给她留下个孩子。了解了王娟的过去，

0: 这罗非心里啊，对这个命运多舛的女人就更加心生敬佩。对罗非来说，王娟这样一个经历丰富的女人，和其他的小姑娘比起来，既有着独特的魅力，又充满着神秘感。罗非自然不自然地亲近王娟。每当工作中、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他都喜欢打电话给王娟，问一下她的意见。慢慢的，罗非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王娟了。他觉得王娟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理想的伴侣，知性、漂亮，还善解人意。但是，王娟在事业上的成就呢，也让罗非有些望而却步。不过，爱情的魔力最终还是战胜了内心的怯懦。罗非勇敢地向王娟表白了对她的爱慕之情。
1: 王娟对她的第二次婚姻格外慎重，丈夫去世后，王娟也渴望有个家，有个孩子，她对罗非也有好感。但想到自己是有过一次婚姻的人，并且比罗非还大6岁，所以她一直不敢接受罗非的爱。直到罗非不离不弃地追求，并且想早点结婚生孩子，她才向罗非敞开了心扉。
0: 为了表达对王娟的深厚爱意啊，罗非特意的在自己工作的酒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曾经这么相爱，结婚又没多久，怎么一转眼就闹得如此不可开交啊？难道真的是因为罗非太年轻没有定性，又或者是另有隐情？原来婚后啊，王娟考虑到自己的年龄，想要抓紧要个孩子，可罗非呢，当时正在竞聘酒店的副总，加班又多，应酬又多，就想把生孩子的事儿往后再拖个半年。王娟不乐意了，她时不时地对罗非说，结婚前你不是说很想要个咱俩的孩子吗？怎么一结婚就变卦了？你们男人都这样，一点也不为女人着想，早知道这样，这婚还不如不结的好。面对王娟的牢骚，罗非啊总是小心翼翼地哄着，可不论他怎么解释，王娟在心里认定了罗非不肯要宝宝是对他留了一手，没准啊就是为了将来分手方便。慢慢的，王娟一改往日里温柔大度的淑女形象，在家里变得厉害起来。她认准了女人不狠，男人变坏。这王娟在家里啊脾气是越来越大，而且呢罗非什么事儿都得听她招呼，一旦有些事儿不如她的意，她就会大发脾气。罗非心里就纳闷了，这个如此优雅的女人怎么婚后却变得如此的狭隘，如此的霸道呢？过了几个月啊，罗非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酒店的副总。原以为家庭矛盾会因此迎刃而解，可没想到对于罗非的升职，王娟不仅没有表示出欣喜，反而呢变得疑神疑鬼了起来。她觉得罗非所在的酒店啊不乏年轻漂亮的小女孩，而罗非现在又是副总了，要想出轨实在是太容易了。她经常检查罗非的短信电邮，还要求罗非要把 QQ 号码都提供给他，便于他随时关注动向。为了防止丈夫变心，这王娟可是没有少下功夫啊。她老是想方设法的和罗非身边的人套近乎，打听罗非的动向。而一旦得知了罗非和哪个女性朋友接触了稍微多一点，她立马下达禁令，要罗非和那个女性朋友必须停止任何的往来。罗非酒店的同事都知道他的家里有一位贤妻，面对妻子的专横，罗非虽然苦恼，但是呢他也尽量的试着去理解。他觉得一定是王娟童年的时候残缺的家庭缺失的父爱，导致他对于家庭缺乏安全感，再加上呢有一次丧夫的经历，王娟呢就会更加的看重夫妻感情。所以呢面对妻子的严管，罗非虽然很难堪，但是他一直尽量的忍耐退让。不过时间一长啊，难免有口角，每次争吵这王娟都不依不饶，到了最后还得要罗非先赔礼道歉哄妻子开心。一次经过激烈的争吵啊，这罗非忍不住冒出了这么一句，说你要再这样咱俩就离婚。一提到离婚，王娟怕了，这她已经死过一次老公了，难不成这个老公还得离了？两个人反复的争吵，最后的结果呢却是王娟不肯离婚，可也老是改不掉身上的毛病，对丈夫呢依然疑心重重。罗非心里就想不通了，说 这个女人她要是不爱我，她为什么不肯离婚？可她要是爱我的话，她为什么不能为这个家庭稍微做一点改变呢？两人就这么僵持着，直到罗非的父母从农村老家来看望儿子儿媳，他们家的家庭矛盾彻底的激化了。这老人啊，在北京待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呢，王娟依然摆出一副凡事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公婆呢不冷不热，言行举止之间啊，都流露出来自己身为都市白领的清高和对乡下人的蔑视。就连罗非的父母走，他也没有去机场送行，老人只好伤心地离开了北京。送走了父母，罗非是实在忍不住了呀，是非离不可。但一说到离婚，王娟就不同意了，甚至使出了一哭二闹三耍泼的招数。罗非万万没想到啊，这个曾经他心目中的女神，在真实的生活里居然会变得如此的歇斯底里。他也很后悔，当初居然被这个女人斯文的外表给蒙蔽了。罗非提出来说，只要王娟肯离婚，那他什么样的条件都肯答应。可王娟的态度依然强硬啊，说你离婚想都别想，你最好乖乖的跟我过一辈子。罗非哪里忍受得了王娟如此傲慢的态度，他只好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这王娟啊，是干脆躲了起来，就连法院的传票他都不接。法官告诉罗非说，像离婚案件夫妻一方不到场的，法庭没法下达判决。这婚离不了，好日子又过不成，就这么一直拖下去，罗非怒火中烧啊，顾不了许多，径直找到了王娟的母亲王大妈的家里。这就出现了故事一开头到处找王娟的那一幕。罗非的心里充满着疑惑，这样的婚姻维系下去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王娟死活不肯离婚，她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呀？罗非反复地哀求王大妈，希望她能做做王娟的工作，趁早把婚离了得了。这王大妈也是过来人了，看着这两口子闹到不可开交，过不上好日子，又看看罗非痛苦的表情，王大妈实在忍不住了，把一个埋藏在她心里很久的秘密说了出来。
1: 原来王娟的前夫唐峰去世前留下了一笔财产和一份特别的遗嘱，王娟必须在3年以内再婚，并且要和再婚的丈夫维持婚姻关系满10年方能取得她的遗产。如果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前夫就把遗产赠予给远房的亲戚。
0: 为了这样，王娟对她的婚姻格外的慎重，虽然她知道和罗非已经过不到一起了，可是呢，她还是死活不肯离婚。罗非的心里很奇怪，怎么会有丈夫留下这么奇怪的遗嘱来劝妻子再婚呢？从来都只听说过丈夫去世后不愿意妻子再婚的，还真没看到过哪个丈夫用这么特别的方式鼓励自己的妻子再嫁。难道唐峰真的是害怕王娟因为和他深厚的感情而耽误了自己的青春吗？对这样，王大妈却始终支支吾吾的不肯说明白。在接下去的2个月的时间里，罗非除了正常上班以外的其他的时间全用来分析打听这个事儿了。他辗转的找了很多的亲戚朋友啊，还终于让他打听到了谁是唐峰的遗嘱执行人。这个人呢、啊、他一定能知道遗嘱背后的秘密。罗非啊，想方设法的找到了那位遗嘱执行人。这人一听说罗非是王娟现在的丈夫，就告诉他说他自己啊是王娟的前夫唐峰生前最好的朋友。王娟的前夫唐峰就是被王娟这个神经质的女人给郁闷死的。王娟和她的前夫唐峰究竟有着一段怎样的经历呢？原来呀，唐峰是一位考古学博士，他的父母也是搞古董的，在死后给他留下了6套房屋和一大笔基金，可谓家境殷实。再加上呢，唐峰本人又是一位博士，所以呢，择偶的眼光是特别的高，直到40岁了，他还没有碰到自己的意中人。这王娟大学毕业以后啊，来到了拍卖公司工作，两个人就这样相识了。王娟的年轻漂亮和优雅的气质着实地打动了唐峰，唐峰对王娟展开了猛烈的追求，不久啊，两个人就登记结婚了。 这婚后啊，王娟把她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事业当中。

0: 中，并且呢不断地得到了提拔重用，还当上了拍卖公司的执行总裁。但是在这个期间呢，这王娟的性格却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唐峰原本以为婚后王娟会是一个温柔贤惠体贴的好妻子，会是他的贤内助，可没想到这王娟的脾气却变得越来越大。王娟在家里啊，经常是把领导的派头也带了过来，她让唐峰什么事儿都得听她指挥，家里有什么事儿，唐峰都得向她汇报，而且所有的家庭琐事呢都得唐峰干，她不管。那就连过夫妻生活这样的事儿，也变成了王娟她控制丈夫听不听话的筹码。为此啊，唐峰是苦不堪言。可是最让唐峰接受不了的是，王娟这个人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一提到离婚啊，王娟就跑到亲友处去哭诉，搞得她自己好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小媳妇儿。而亲友们呢，还纷纷地转过头来劝唐峰要以和为贵。唐峰经常向好友们抱怨他自己婚姻的不幸，还没几个人相信他说的话。这样过了七八年，唐峰突然查出来患上了晚期的胃癌。
1: 躺在病床上的唐峰拒绝妻子的探视，他认为自己的病就是妻子王娟让他抑郁不开心造成的，所以他觉得自己不能白白的死，要留给妻子一个深刻的教训。
0: 客观来讲，癌症的诱因是很多的，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唐峰的癌症就是王娟造成的，但是长期的抑郁也确实是造成癌症的因素之一。因此在唐峰看来呀，他之所以患上绝症，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一直和王娟生活的不幸福不开心所导致的。他满腹的委屈无处发泄啊，左思右想啊，他觉得自己绝对不能就这样离开人世。去世前他就留下了那份鼓励王娟再婚的遗嘱，并且呢委托了一位最好的朋友作为遗嘱执行人。说完这些啊，那位遗嘱执行人对着罗非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没想到你也被他的外表给迷惑了，唐峰临终前就说过谁娶了他谁都得倒霉。突然罗非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唐峰啊之所以立下这么一份遗嘱，他是算准了没有哪一个男人能够忍受得了王娟十年的折磨，这样王娟到最后也别想拿走他的一分钱。唐峰这么做的目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想要王娟尽快的再次拥有幸福，其实啊，他就是为了发泄不满和报复。对于王娟的前夫唐峰，罗非的心里是既同情又埋怨，想想要不是因为这份该死的遗嘱，王娟怎么会一根筋的要跟我维持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呢？这罗非啊，没有学习过法律，但是基本的法律常识他还是有的。他知道遗嘱中所涉及到的财产呢，是唐峰的父母在他们婚前遗留下来的，所以呢这些财产属于唐峰的婚前个人财产，唐峰完全有权利自由地处分他自己的私有财产，包括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自由处分。虽然这份遗嘱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罗非呢还是抱着一线的希望呢去咨询了律师。乍一听到这份遗嘱的内容啊，就连律师也觉得匪夷所思啊，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古怪的人能够想出这么刁钻的主意，死了还要让别人来承受他自己曾经受过的苦。接下来律师针对罗非心中的疑惑一一的进行了解答。律师告诉罗非啊，说正常情况下唐峰完全有权以订立遗嘱的形式处分他自己的财产，这里呢就涉及到了一个遗嘱自由。遗嘱自由呢是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以订立遗嘱的形式对其死后的个人和合法财产进行处分的自由权利。我国继承法第16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我国继承法并不禁止立遗嘱人对某项财产继承以某一特定行为的发生与否、受益人的行为或者某一事实为条件，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立遗嘱人可以不受任何限

0: 制的、完全自由的处分自己的财产呢？是不是说遗嘱可以随意的为继承设定任何条件呢？当然不是。事实上呢，遗嘱自由呢有其一定的弊端和缺陷，主要体现在立遗嘱人可能通过遗嘱剥夺某些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或者呢通过遗嘱为继承人设立一些违反法律或者公序良俗的义务，所以需要从法律上对遗嘱自由进行限制。事实上，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了要对遗嘱自由进行限制。我国继承法对遗嘱自由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遗嘱不得取消继承人必要的遗产份额，主要是指呢，遗嘱不能随意地剥夺继承人当中需要赡养的老人，或者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那部分继承人呢，他们的必要的遗产份额。另外，遗嘱不得违反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丈夫立遗嘱，把他的财产全部遗留给了他的情妇，那么我们说这样的遗嘱啊，因为违背了我们的道德准则和善良风俗，所以它是无效的。最后呢，遗嘱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例如立遗嘱以配偶不得再婚作为继承遗产的条件等等，就因为违反了婚姻法上婚姻自由的原则，因此而归于无效。听完这些啊，罗非有点失望，这唐峰的遗嘱好像不属于上述的任何情况，那这遗嘱岂不就是合法有效的？要是这样的话，王娟岂不是非要死撑着和我过够十年？要是不知道王娟的前一段婚姻状况倒也罢了，可现在明知道她的前夫是被她给郁闷死的，我还能跟她再过下去吗？这律师说，唐峰的遗嘱啊，貌似鼓励王娟再婚，但是呢，他的遗嘱在同时也限制了王娟选择不再婚或者是离婚的权利，这就违反了婚姻法上婚姻自由的原则。因此呢，这份遗嘱因为违反了法律而归于无效。我们说呢，婚姻自由原则呢，是指婚姻当事人有权根据法律的规定，自主自愿地决定自己的婚姻问题，不受任何人的干预。这婚姻自由啊，不仅仅包括结婚自由，还包括离婚自由。当夫妻感情破裂时，双方呢都有权提出离婚，而他人呢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限制婚姻当事人离婚的意愿。在本案当中啊，由于唐峰在遗嘱中以财产的归属来限制王娟离婚的权利，这很明显违反了婚姻法上婚姻自由的原则。因为遗嘱所附的条件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所以这份遗嘱也就是无效的。
1: 听了律师的这番话，罗非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他发短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娟。
0: 这次王娟终于露面了，可是他告诉罗非说，他之所以不愿意离婚，真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前夫的遗嘱，也是因为他对罗非确实是有真感情，只是用错了方法。他已经失去过一次了，真的不想再失去一次。在躲起来的这段时间里，他也一直在反思，他一直不愿意相信在前一段婚姻里错的那个人是他自己。他一直认为女人只有牢牢地掌握了家庭的控制权，让丈夫言听计从，这个家庭才能稳定，才能和谐。可是他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因为他自己过分的控制欲望导致了他家庭的解体。王娟还表示说，不管他能不能取得前夫的遗产，他都希望能和罗非重新开始。接下来呀，这王娟就按照律师的建议向法庭提起了诉讼，要求确认前夫唐峰的遗嘱无效，按照法定继承取得唐峰的遗产。没过几个月，法院下达了判决，而王娟呢，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她前夫唐峰的遗产。
1: 这样的判决并没有让王娟高兴起来，这份特别的遗嘱给她的教训让她终于醒悟了，夫妻之间的稳定和谐靠的是相互的包容、理解和关心，而不是凌驾于对方之上。她真诚地向罗非道歉，希望可以有机会重新经营他们的婚姻。
0: 庆幸的是，罗非接受了他的道歉，愿意再给彼此一段时间来挽救他们的婚姻。

0: 为律师，我们为王娟在关键的一刻能够反省和悔悟而感到欣慰。我们不知道经过了这些以后呢，王娟是否真的能和罗非一起重新开始他们幸福的婚姻生活。婚姻当中难免会有分歧，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是家庭中的主宰者，可是是不是一定要通过违背对方的意愿，一定要通过专制控制的手段来成就自己的家庭地位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

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

0: 给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坚持有限目标重点突破，以强化节点多式联运运能为抓手，以提高跨方式转换效率为关键，以组织模式创新为突破口，聚焦主要货运节点一点一策，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加快构建现代化多式联运网络。行动方案明确，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转换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清洁运输比例稳步提高，港口铁路多式联运企业实现铁水联运作业信息有效对接，带动集装箱铁水联运安检优化、多式联运一单制业务流程规范等标准规则取得新突破，形成一批具有跨区域联通和全过程管控能力的多式联运经人和综合物流集成商。15期间，我国将依托主要港口重点内陆港大型物流园区、规模化产业园区、中欧中亚班列集结中心，加强自上而下模化、重点工程项目引导，加快更新改造和建设一批符合国家重大战略要求、需求规模大、联运功能突出且有保障的主要货运节点。针对当前存在的跨方式换装效率较低、信息互联互通不畅、联运标准规则不统一、全链条一体化服务水平低等堵点卡点，行动方案提出完善一体融合的设施体系，建设开放共享的信息联通体系，完善衔接互认的标准体系，建立政企协同的企业服务体系。设施体系方面，行动方案鼓励采用资本合作、设立专用通道等方式，消除铁路、港口、机场货运区之间的物理隔离，推动主要港口、大型物流园区、规模化产业园区通过越库作业、共享堆场实现货物直接换装，推动港口铁路专用线进入码头后方堆场，鼓励具备条件的港口开展抵港直装、船边直提，规划建设具备条件的千万级标箱港口与重点内陆港间综合货运通道。信息联通体系方面，行动方案要求推动主要货运节点铁路、公路、港航、民航、快递、物流等企业运用市场化方式完善信息和数据交换规则，加强数据集成整合、互联

共享，实现客户一站式下单，业务集成化处理，单证信息自动流转，户信息全程追溯，数据实时共享，建设和应用多式联运信息平台，连通物流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交通物流、口岸、商务等监管信息平台。行动方案提出，因地制宜完善多式联运设施，货物装载交接、安全检查、单证业务、支付结算、保险理赔等标准规则衔接和互认的工作机制，促进车型、船型、箱型标准化，通过股权合作、资源整合等方式，引导铁路、道路运输、港航、综合物流等企业打造多式联运经营和综合物流集成商，将多式联运跨方式协作转化为一体化运行。

工业和细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6月18日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区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照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据了解，2026年汽车下乡还将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至2025年底，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6月17号，中国出租汽车及汽车租赁协会举办提升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自律公约首批企业签约仪式，落实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的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要求，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神州租车、易嗨租车、哈罗租车、携程租车、滴滴租车、悟空租车、飞猪租车、首汽租车、枫叶租车、出租车10家小微型客车租赁平台和企业代表签署公约，聚焦放心租、安心用、省心还，推出10项具体承诺。在降低租车门槛方面，企业承诺全面推行信用免押租车，对信用评分达标的个人用户提供免押金服务。在费用和保障方面，企业承诺保持租车价格合理透明，杜绝标价之外加价、恶意哄抬价格、强制消费等行为。如因故无法提供用户原定车辆，将立即匹配同级别或更高级别车辆，差价由企业承担。在使用便利性方面，取消每日行程里程限制，用户可按需使用车辆，持续推行异地还车服务，并加大力度保障用车高峰需求。在所有城市推行同城免费或低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同时实施轻微划痕免赔服务，符合合同约定的轻微剐蹭可免除赔付责任，且还将上线一键救援服务功能，保持7/24小时客服渠道，建立首问负责和先行赔付制度，及时妥善处理用户投诉。中租协会会长张俊峰表示，此次签约旨在发挥行业骨干企业示范作用，进一步提升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品质。据了解，首批签约企业将作为中租协向交通运输部推荐的重点联系企业。来自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中租协地方协会的代表及10家首批签约企业代表出席活动。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领导乘车外出，路上他突然对司机说：“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司机一听，忙踩油门，小车立即加快马

0: 领导更急了，脸憋得通红，说：“
1: 快快快快，掉头，走错路了。”
2: 戈登先生在来访的客人面前吹嘘着自己钓鱼技术的高超。
3: 说实话，各位先生，我钓的这条鳟鱼真是太漂亮了。当时一称，你们猜猜有多重？这条鳟鱼足有10磅重啊！
2: 这时，其中一位客人的太太正在戈登家的厨房里和戈登夫人一起做饭。他听到了戈登先生的话，用讽刺的语气对戈登夫人说道：
4: 哦，夫人，您的先生可太爱自吹自擂了，什么钓了10磅重的鳟鱼，当时并没有证人在场吧。
2: 戈登太太听了这话，回头笑了笑，向着这位客人的太太说道：
5: 哦，这回你可猜错了，我敢保证当时肯定有人在场。要是当时没人在场的话，那我丈夫一定会说那条鳟鱼有20磅重。

以前有个大字不识一筐的人，听说他老舅生病了，于是就想写信问候一下，但是呢他有很多字不会写，就用画圈来代替。他老舅收到信很高兴，打开念啊，亲爱的老蛋就不会写，听说你生了蛋，一定要好好养蛋，一定要趴在蛋上，不许下蛋

0: 一个个头矮小的诗人去参加一次舞会。舞会开始的时候，他来到了一位面容秀丽的姑娘面前，非常有礼貌地做出了邀请的手势。
1: 尊敬的女士，能和我一起跳支舞吗？
0: 不料这位姑娘却骄傲地站起身来，对诗人说道：“
2: 哦，对不起，我不能和小孩子一起跳舞。
0: 听到这样的回答，诗人微笑着说道：“
1: 哦，对不起，小姐，我真的不知道你已经怀孕了。”

0: 妈妈在儿子的成绩报告单上看到品德评语的时候，勃然大怒，一巴掌打了过去。
1: 说，你跟谁打架了？
0: 儿子被妈妈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吓坏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2: 我从来也没跟谁打过架呀。”
0: 你还嘴硬？
1: 妈妈又是一巴掌。
3: 这个我有一个同学啊，遇事的时候吧，便口不择言。说有一天呢，这个旁边人吧，在地上往地上泼水，结果给他吓了一跳，说小心小心小心，不要把我的水弄湿了。说还有呢，是曾经有一个另外的同学看着桌上有水，就非常镇静地说：“哎，这水怎么这么湿呢？”

0: 初中的时候有一回考语文，之后我和另外几个同学被老师叫去帮忙改其他班的试卷。有一个名言题，武生也有牙。有个学生接了一句对仗特工整的，
1: 而死也无边呐、啊。
0: 忧劳可兴国，对曰
1: 闭目可以养神。
0: 蝉噪林愈静，对曰
1: 狗叫人更欢。
0: 初中的时候考历史，问
1: 刘邦的休养生息政策是什么，
0: 一学生回答
1: 笑一笑啊，十年少，少娶妃子，多睡觉。
0: 有次考语文，问
1: 春风吹又生的前面是什么，
0: 答
1: 斩草。

兔子看着乌龟从保险公司乐呵呵的出来，就上前问：“哎呀，啥事这么开心呢？”乌龟说：“哈，刚买了份养老保险，从60岁开始领养老金，咱还能领几百年呢。”太合算了，我赶紧通知甲鱼老弟，让他也买一份。

0: 在火车上，一个小女孩专心地看着一名中年妇女化妆打扮。当那位妇女化完妆之后，女孩子对自己的母亲说道：
1: 哦，妈妈，你看见刚才那位太太化妆了吗？
2: 哦，当然看见了，孩子，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1: 哦，妈妈，我终于知道该怎么吓唬人了。哇哇哇哇哇
3: 有位先生买辆新车到车管所挂牌，朋友帮忙选了个吉利号00544。这位先生一看很不高兴地说：
4: 这号不好啊，零代表没有，五也是没有，四是死的意思，多不吉利啊。
5: 你看你00544就是动动我试试，多好啊。
3: 没过几天，这位先生的车被撞了。朋友赶到现场一看就乐了。这位先生讲：
4: 哎，我的车被撞了你还高兴？
5: 不是我高兴，因为你遇到克星了。你看人家车号是44944，也就是试试就试试。

0: 推销员 Harrison 走到了一户人家门口，他听见里面有男女吵架的声音，于是就决定在外面多站一会儿，等他们吵完了再去敲门。过了不久，一个小孩子从房子里走了出来。Harrison 连忙迎了上去，向小孩子问道：
1: 哦，孩子，你爸爸妈妈还在吵架吗？
2: 哦，是的，先生，他们永远都在吵架。
1: 哦，这是真的吗？真是不可思议。孩子，你能够告诉叔叔，你的父亲他到底是谁吗？
2: 哦，先生，这正是他们吵架的原因。

街头一家新潮茶馆新推出一种饮料，名叫心痛的感觉。有一个人想来想去也弄不明白它的含义，便怀着好奇心递上了100元钱，要了一杯试试。端上来一看，果然心痛，原来是一杯白开水。

0: 一家帽店的店员对头发稀少的霍瑞先生说道：
1: 先生，这样的游泳帽我看最适合您了，您就买一顶吧。
2: 我用不着。

0: 我头上这几根头发数都能数得出来。
1: 是啊，先生，可是您一戴上这种帽子，别人就不会再数您的头发了。
2: 说有一位患者到医院去求诊，大夫就问他说：
3: 你哪里不舒服呀？
4: 大夫，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您自己是一头牛，我正在吃草。
3: 你放心吧，这很正常。
2: 正常吗？
3: 每个人也会梦到，梦境和现实是不一样的。
4: 可是大夫，起床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床上的草席的有一半看不着了，没了。

0: 他现在已是年三，从未有过爱之体会。在他大四那年，由于他一直在一个固定的教室上自习，注意到一个也一直在那个教室上自习的女孩，而且很巧的是，那个女孩每次都坐在他前面，他越来越喜欢她，但是内向的他却不敢有任何举动，只是每晚默默注视她的背影。大四第二学期，已经不用上自习了，为了心爱的女孩，他依然每天自习。当他把秘密告诉舍友以后，其他六个哥们儿一致决定帮他走出第一步。于是那天晚上，七个人一起去了教室，但是无论舍友们怎么鼓励他，他就是没有勇气走出关键的第一步。舍友们无奈地说，哎，看来我们也帮不了你了，自己努力吧。回到宿舍，他彻夜难眠，痛定思痛，决定第二天无论如何也要向他心爱的姑娘表白。第二天晚上，他如期见到了她，经过了心潮澎湃、如坐针毡等等过程，内心的两个小人激烈大战了1800回合之后，最后浪漫的骑士胜利了。他递给姑娘一张纸条，你好，我注意你很长时间了，你是一个温柔漂亮的姑娘，我能和你做个朋友吗？女孩看完字条，开始收拾书本完毕，站起来转身问他，
1: 我要走了，你要不要和我一起走啊？
0: 接下来他说了一句也许是他一生中说过的最经典的话，你先走吧，我还有几页书没看完。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事。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亿5278万人次，日均为2亿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播种的进度已经近70%。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的 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的11月起开始实施。今年前4个月已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日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日入梅，那我国的梅雨季已经全面开启。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岸船的数据实现了互联互通。21日，云南通报中考历史试卷内容有误的情况，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2日12时至14时，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近日，广州

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 1.6 吨。湖南泸溪应急管理局消息，21日6时许，武溪镇朝阳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6人死亡，5人受伤。

21日20时至22日20时，贵州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伊犁河谷东部等有大到暴雨。第十一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夏季活动日前启动，将持续至八月。活动的投放总价值呢是3000万元的专属补贴与优惠的福利，全面覆盖自驾出行、打车出游、美食住宿、游玩娱乐的全消费链条。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8日，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市科技馆举办了一场以银铃护航、绿海探秘、匠心筑梦为主题的研学实践活动。此次活动通过老专家引领加生态科普加文旅研学的创新模式，为来自全市中小学的62名青少年带来了一堂行走的生态文明教育课。活动在永达木艺研学基地展开，特别邀请了黑龙江省林科院伊春分院的专家李宝志担任主讲教师。他以白桦树的生态价值与桦树枝的科学利用为题，用生动的案例和详实的数据向学生们剖析了白桦树在小兴安岭生态修复中的关键作用，并系统介绍了桦树枝的营养成分、采集技术及在大健康产业中的应用前景，将林业科技成果如何转化为绿色银行的图景清晰地呈现。活动的尾声，老专家与青少年围坐畅谈，一句句结合科研生涯的谆谆教诲，换来了孩子们对投身家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热切回应。银铃智慧与青春力量在林都大地的绿水青山间交相辉映，为全民科学素质提升注入了浓厚的红色基因与绿色动能。6月17日，2026年第6届数字贸易创新应用峰会在澳门开幕。峰会期间，我市举办小兴安岭森林优选、伊春森林生态食品与文旅产业专题推介会，重点推介森林生态食品和文旅康养产业。副市长高健出席并致辞。高健在致辞中表示，伊春正依托澳门国际化的标准优势，共同探索构建森林生态产业的产品数字化、标准化、国际化认证追溯体系，让伊春优品成为数字贸易时代全球消费者信赖的绿色品牌、放心品牌。峰会现场，伊春优品澳门线下体验展销中心揭牌。推介会上，伊春市森林食品协会及多家龙头企业与澳门渠道商签订了供销协议，北货郎白玉木耳、中蒙红松子冰淇淋等首批产品获澳优码认证。

预定及出行当中，45岁以上的男性用户占比达到 47%， 较去年同期提升了6个百分点。年轻人的端午主题呢，则是充电与悦己。同城的旅行数据显示，今年端午期间，年轻人远离都市喧嚣，涌向黑龙江伊春等宝藏小城，相关酒店、景区门票等旅行产品预订的热度甚至超过了部分的一线城市。在2026端午小城热门旅行目的地的榜单当中，伊春凭借着红松故乡的原始森林风光与清凉的气候成功上榜，与汉中、湖州、宜兴等共同成为年轻人悦己充电与亲子家庭考前放松的热门流向。许多家长呢，带孩子深入到小兴安岭省心遛娃，带动当地的高品质森林度假酒店预订的热度同比超过了40%。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潘云雷是我徒弟里边来的最早的了，
1: 嗯，
0: 这是我第二个徒弟啊，他来的时候才这么大，后脑勺梳一个小辫儿。特别小的时候，德云社的演出我是最后一段，他那会儿就是倒数第二个，因为除了他别人谁也没法在那个位置。

0: 一直演，啊，从小一直，没想到现在长成这么大了，这个你们这么多人喜欢他，我很欣慰，很开心。他能有今天这个状态是个奇迹，因为可能有的观众不太熟悉，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开场的时候，大家都往外走，唯独张云雷看着比我那个身份还高贵似的，缓缓的慢慢慢慢走哈，他倒不是耍大牌，他那个腿没好利索，嗯。去年张云雷出点小状况，
1: 嗯，
0: 可能有人不太清楚，我们也不愿意多说，是这样的，
1: 这是不愿意多说吗？
0: 德云社除了北京城这七八家小剧场之外，
1: 嗯，
0: 我们有南京德云社、长春德云社、黑龙江哈尔滨德云社、澳大利亚墨尔本德云社，国内这些德云社剧场呢，我们这个八支演出队伍啊，是加上青年队啊，是循环演，在这个剧场、那个剧场，张云雷属于是八队，他是八队的队长，他们的队就轮换到了南京德云社演出，然后呢，一块儿喝酒，张云雷喝的太多了。喝完之后呢，送朋友打南京高铁站，有一台儿打上面走下来了。那个台儿呢，有十余米高，就等于打这房顶子上面就走下来了。可能这个一步稍微迈的大了一点，就掉地上，啪！当时就溅的满处都是，送到医院把我们吓坏了，大夫也吓坏了。大夫说这十多米能。我们不敢保证，因为昨天有一个擦窗户一张椅子下来摔死的啊，但是呢没想到他很成功啊，他又站立在舞台上了，生命的奇迹。嗯，
2: 我也是没办法
0: 哦，
2: 我都说了我排老二，
0: 对呀，
2: 都没捧我怎么办呢，跳吧，
0: 孩子也是要强啊，
2: 关键是我下来的时候，我是设计好动作的，旋转360度，我应该落地，不这样。
0: 啊，结果呢？
2: 结果我就这样，
0: 那样了是吧？
2: 那样了啊，
0: 恢复的还不错啊，挺好。
2: 可能熟悉我的大家都知道，我这刚才师傅也说了，打小是先学的唱，
0: 学太平歌词，
2: 太平歌词，
0: 嗯。
2: 我刚才听孟鹤堂，不要脸的玩意儿，
0: 哎，
2: 那叫太平歌词吗？
0: 啊，他那是太平间学的。
2: 你那么瘆得慌？
0: 嗯，
2: 太平歌词，他刚才唱了一段什么？
0: 他唱的是白蛇传的《
2: 白蛇传》。《
0: 白蛇传》，
2: 那《白蛇》太平歌词《白蛇传》是那样唱吗？怎么唱啊？

0: 你别，我折了一会儿，
1: 可以，
0: 撒一地铁钉子，
1: 其实
0: 扎脚，嗯，
1: 其实各位，我今儿封箱了，我想说点实话。
0: 哎呦，这一年没说实话了啊，非得敢封箱说。
1: 对于唱上，
0: 怎么
1: 您觉得我怎么样？
0: 你唱的不错呀，
1: 真的，
0: 一般。
1: 真的，各位，我跟你说句实话，就论唱上，在德云社我没有服过任何。
0: 哎，是不是你说完这个话，他们给你推下去了？
1: 不是，实话实说，我没有服过任何人。
0: 你那干嘛呢？你那干嘛呢？
1: 没服过。真是，说实话，有时候你看我师傅，有时候在家里边，要是他吃完晚饭，他就喜欢在家里唱戏，对不对？
0: 消化消化呗。
1: 有时候我要是在的时候，我师傅不敢唱，
0: 气得慌啊，看着堵得慌啊。
1: 他害臊，
0: 我还知道害臊。真
1: 的，就师傅那小脸儿，砰就红了。上面那桃儿，砰就红了。
0: 你以后少看动画片啊。
1: 确实啊，我
0: 你这个话说的太狂了，真的。
1: 狂吗？狂吗？
0: 你妖孽。
1: 嗯，不是妖孽，这么着，我唱一个，
0: 好啊，
1: 我想展示一下，
0: 好，
1: 好不好？
0: 好，
1: 啊，
0: 你唱什么？
1: 唱什么？
0: 因为这个唱歌、唱戏、唱曲艺，它是不一样的嗓音、发音位置，没有一个演员全能唱，除了我，真的。
1: 也不尽然呐，
0: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1: 咱青衣呀。
0: 京剧你也会啊？
1: 哎，京剧
0: 因为张云雷当年在德云社的外号叫。

0: 《万宝曲库全书》，只要你说出来的歌他全会唱，但是唱戏我是觉得像陶阳那样的才是好孩子呢，你成吗？
1: 我就不是好孩子吗？
0: 好孩子能摔得那么碎吗？
1: 不要再提这个了啊！
0: 啊，我可爱说这个了啊！
1: 唱一段京剧
0: 啊！你要唱京剧啊？
1: 唱一段京剧
0: 啊！好啊，唱一什么呢？
1: 哪一段啊？程派名剧《锁麟囊》。
0: 能耐大了你啊！
1: 上，
0: 说谁呢？
1: 哟，别录像啊，特别神秘，别往外传啊，
0: 怕丢人。
1: 音乐大点声。

0: 吓傻了。
1: 哎呀，唱的不错，
0: 不错吧？
1: 不错，不错，不错啊！
0: 这么说，不光唱的好，脑子也好。
1: 啊，怎么呢？
0: 跟你说，我不光唱什么，我在台上就没忘过词儿。
1: 那说明你摔的时候没摔着脑袋，是吧？什么都会啊，
0: 什么都会。
1: 但是你还需要谦虚一下。嗯，
0: 不用，不用了，不用了，已经成了。
1: 你看，嗯，治疗期间给你吃了什么药了吗？啊，你不能这样，孩子啊！没有一个艺人敢能把话说得这么满啊！
0: 我不但满，我已经溢出来了。
1: 做你的《红楼梦》去吧。
0: 啊，《红楼梦》啊，
1: 不像话呀！
0: 怎么不像话呀？
1: 那你再唱一个，我们听听。你还会你还会什么呀？
0: 还会什么呀？
1: 哎，不能跟刚才一样，再唱戏什么唱歌就没意思了啊！
0: 小曲儿，怎么着？我唱的时候，一会儿你们别录像啊，因为这段没人听过，知道吗？别往外传。
1: 你还有这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不要一会儿我唱的时候啊，他唱的太好听了啊，我死了！不要啊！
1: 你这是在火葬场练出来的，这是啊。你唱这个，别人还没听过。
0: 没听过
1: 哪段？
0: 不能告诉你，你不会。

0: 你来错地方了，
1: 那才来对地方了。你说说我学习学习好啊。
0: 赵花台，
1: 问一下啊，是唐伯虎点秋香的赵花台吗？啊，
0: 这我写的。
1: 啊，你看我还真见着原作者了啊。
0: 我原来崇拜我，
1: 我原来一直以为是我写的呢。
0: 我原
1: 来那要这样的话，我跟你一块儿咱俩唱两句怎么样？我得够十年不唱这玩意儿了啊。
0: 您跟我唱两句
1: 好不好？
0: 行啊。
1: 你有乐队没有啊？啊，
0: 有乐队吗？
1: 有吗？乐队在不在？来来来，这都我徒弟啊。啊，这特别亮的，这是我们电工啊。嗯，快来啊！有笛儿，有笙，有三弦儿。他要唱《赵花台》，你们会吗？
2: 会，
1: 会是吧？哎，弹三弦儿，我徒弟周九良啊。这个大秃脑袋，我徒弟王鹤江啊，吹笙的这是。嗯，
0: 一会儿你要是哪不懂，您问我。
1: 太好了，
0: 我这人不保守，我肯定告诉你。
1: 是的，是的，是的。好的，这个赵花台是唱更，唐伯虎唱更，一更、二更、三更、四更这么唱。那咱们就这样吧，你一个我一个，你一个我一个，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好不好？
0: 啊，那这样就好，你谦虚一点就好。对，
1: 好好好。啊，那你从一更开始，
0: 我来一更啊。
1: 好的啊，
0: 仔细听我的韵味。我唱的细腻甜。哎呀，
1: 这是个糖尿病的唱法。来。

0: 怎么又照花台？三月照花台，他怎么还不来？
1: 问问你了，走走走走走。
2: 退票，各位运乐队，刚才没跟我好好谈，搅和我，对不对？
0: 您没听出来吗？
3: 三呀么更儿里，明月照花。

0: 在南京叽里咕噜滚下来呀，医生哎，护士他们全都吓坏，手拿着针和线急急忙忙缝起来，缝上了左边腮，右腿也缝起来，用麻绳捆大胯拴上了你的膝盖哟，亲娘哎，祖奶奶，明年跳下我还来。
1: 别唱了你。想听唱吗？
2: 想啊。
1: 想听唱我不唱。嗯。今儿你还来巧了。
2: 什么意思？
1: 我闺蜜来了。

0: 他们都喊、哎、喊的什么呀？他们
1: 我认识姐，
2: 那是
1: 您是那个活王吧？
2: 不是，我不是那
1: 大大魔王吧？
2: 哎，这大不要那疤了，魔王
1: 魔王。
2: 哎，
1: 找我什么事儿？
2: 不是，他说你能唱。
0: 对呀、
1: 啊，啊、哎，我这一唱出来，大家肯定都会唱。
2: 我
0: 不可能
2: 这么大群众基础，
0: 嗯，能吗？
1: 音乐，
0: 还有音乐呢。
2: 涛声依旧，
0: 我弹个八音的。

0: 这闺蜜我交定了。
1: 唱多好，人家几度夕阳红唱的，说实在的，他跟一般人。
0: 您撂下，您撂下，别这指挥了，这是夕阳红吗？
1: 这是。
0: 这我都听过，这不是宋老三吗？那个，
1: 您这也不对啊，这叫什么呀？
0: 探清水河。
1: 你当我们真不知道呢？这能不知道？探清水河，谁也唱不过他。
0: 那是，
1: 也没人唱啊。
0: 对呀、
1: 啊，是吧？这是他的代表杰作，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
1: 但是我有点个人看法啊，
2: 嗯，你先说。
1: 你这个唱出来啊比较单调，你给他充实充实，换换乐器，改改风格，大伙儿这不就更欢迎吗？
2: 换什么乐器啊？
1: 拿快板伴奏《探清水河》，朋友们，您都没听过吗？
3: 没。
1: 你看，今儿来着了。
0: 不是什么意思？
1: 借这机会别开生面啊！今儿下午三点以前，我还不知道这消息呢。在这儿，我给您唱一回天津快板《探清水河》，您欢迎不欢迎？天津快板，
0: 你改这个《探清水河》，
1: 你们俩别闲着。
0: 嗯，
1: 您都听张云雷唱，您没看他舞台上打过板儿？来着了，这叫不虚此行啊！张云雷打板伴奏，栾云平，你不是什么也不会吗？
0: 对啊，
1: 你呀、啊，你负责这个乐队这过门。
0: 行行，这我会，不就噔噔吗？
1: 哎，
2: 那噔噔啊！
0: 我就噔噔啊！
1: 噔噔，对，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
2: 噔噔噔噔，
0: 是他打快板，
1: 对，
0: 我噔噔。
1: 天津快板不是拉网小调，
0: 没问题。
1: 那行，
0: 拉网小调难为我了。
1: 啊，对对。
0: 然后你唱是吧？
1: 这不礼貌，放什么我？我给大伙唱天津快板。
0: 行，来吧，
1: 探清水河。哎，你跟你。

0: 没有板儿，
1: 这能好听吗？
0: 我咱试试，
1: 这板儿
2: 试试啊！一会儿你给我签上字，我就不用了。来，尺寸稍微慢一点。
0: 噔个儿的个儿噔，噔个儿的个儿噔，噔个儿的个儿噔，个儿的个儿噔，个儿的个儿噔。
1: 这事儿处在哪儿啊？京西蓝靛厂，蓝靛厂啊，火器营儿有一个宋老三。俺提起了宋老三呐、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没有儿啊，生了个女残卷，长到16岁，这才有小名，起了个小名，后面的叫大连。
0: 噔个儿地个儿噔，噔个儿地个儿噔。
1: 大连长得俊呐、大连倍儿好看，街坊邻居全都夸这大连盘尖。哦，大连嘛都会啊，写字儿、画画、炒菜、做饭，又描龙啊，又绣凤，他还会摊鸡蛋。
0: 我爱
1: 长到了18岁啊，大连的更好看，街坊邻居全都来去把亲来提呀、他一个都不见。哦，我们可不结婚呐、结婚可有条件，他抽烟喝酒会烫头，他最好是于谦。啊，别了。

0: 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4: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这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这首歌呢是来自红孩的《棒打的鸳鸯》，送给大家。
1: 都忘了两情相悦，曲江酒壶对门当，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和大家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是《等你红尘共一生》。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8。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11度，并伴有东南风4至5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3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厚外套或者是牛仔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易发的，因为风力较强，容易发生感冒，而且天气潮湿，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1度。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10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1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温度10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您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当南方朋友正在被湿热天气蒸桑拿，闷得透不过气的时候，黑龙江却独守着20摄氏度左右的舒爽清凉，成为了全国最惬意的避暑胜地。更惊喜的是，一批全新的景区和升级的项目正密集开园。从哈尔滨到牡丹江，从稻田化到原始森林，从多元的风情到湿地生态，这个夏天的黑龙江好玩的程度直接拉满。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一些全新的景区，让我们共同来到黑龙江清爽一下。

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是哈尔滨极地公园摩洛哥小镇 2.0， 那个曾创下了30亿曝光的网红蓝色小镇全新升级，惊艳亮相。2.0 版深度还原了摩洛哥的舍夫沙万风情，湛蓝的街巷蜿蜒交错，复古的门廊雕花精致，艺术涂鸦点缀其间，每一步都像走进了地中海风情的电影画面。全新的造景更加的懂得拍照党，街拍、特写、全景，随手一拍，自带显白滤镜，无需修图，便是质感满满的朋友圈大片。不出国门，一键抵达摩洛哥，那么这场专属的蓝色之约，等你来赴。

哈尔滨厢房区第二届百花展。第二届百花园艺展5月30号在哈尔滨的劳动公园盛装启幕。本届百花展以锦绣生香、厢房绽放为主题，展出了各类的名贵花卉150余个品种、7万多盆，结合了劳动公园场地的特色，布景游览动线分为入口迎宾、时光印记、中心广场、飞机云端花艺、火车铁轨画廊、花样环路6大景区，由园区彩画串联，形成了一条特色的观赏环线，让满园的四景繁花与劳动公园浓浓的工业风碰撞出浪漫的火花。此次的百花展首次引进了丰富的彩灯元素，观众不仅能够在白天来体验姹紫嫣红的百花盛景，夜幕降临之后也能够欣赏到繁华与彩灯交相辉映的月夜越美丽。

牡丹江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谁说雪乡只有冬天？夏日的雪乡更是清凉秘境。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于6月1号正式的开启夏季的运营模式。开园当天，游客免费入园。

297公顷，保存完好的红松原始生态群落。原始林风景区是东北地区稀缺的原生态林海秘境，这里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这里古木参天，葱郁连绵，林木平均树高30米，平均的树龄超400年。林区日常的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盛夏时节，景区平均气温仅22度，这里是夏日逃离燥热、舒缓身心的绝佳去处。2026年的夏季，景区围绕着森林康养的主题，依托着清幽静谧的森林环境，推出了森林瑜伽、溪水静修、森林太极、森林健身、森林冥想、森林疗愈等多项的休闲体验项目，让游客远离喧嚣，舒缓身心，尽情的悠然地欣赏着闲适的山野时光。同时，经典的项目也正在全面的保留，比如说松鼠露营地，它为自驾爱好者提供了绝佳的休息空间，设有天幕租赁、烧烤野炊等一站式服务，低空小缆车带您穿梭在林间，游览着秀美的风光。另外还有高空自行车和挑战桥等，带来多样的欢乐。景区也将继续的延续着森林特色的研学活动，依托着原生态林海资源开设的生态科普课程，配备着专业团队，打造沉浸式青少年自然研学课堂。怎么样，夏日的雪乡是不是更加有别样的风情？来到这里，感受着这样的一个清凉秘境。

朋友们，在这个初夏时节带娃儿去游玩吧。去哪里呢？如果你正在发愁，为大家推荐的是牡丹江的静心园景区。青山环绕，绿水潺潺，六月一号正式开园的牡丹江静心园景区被自然风光包裹，和家人泛舟竹筏之上，吹着山间的清风，满眼皆是治愈山水，无需远行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着山野的乐趣，大人小孩都玩得尽兴。不管是专程陪娃，还是想暂时逃离城市的快节奏，来这里吧，放松身心，漫步戏水，这都是绝佳的选择。朋友们，在这个夏日，让你放下琐碎烦恼，带着家人奔赴山水间，解锁竹筏之乐吧。

来到了牡丹江，还可以走一走绥阳双桥旅游景区。景区在6月1号盛大开园，各类的趣味活动同步开启。双桥景区是国家3A级景区、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有着三块石、仙人桥等自然景观，浑然天成，别具一格。小绥芬河清澈的源头之水环绕着黑龙江绥阳国家湿地公园潺潺流淌，这里的景区以自然景观为依托，建有风车长廊以及降龙山登山栈道、溪地湿地花溪栈道、冷水鱼池、网红打卡景观、无动力游乐设施、林区印象展示

中心等。在开园当日，活动精彩纷呈，有特色美食节、百姓大舞台热闹开唱，更有露天卡拉 OK、 欢乐篝火晚会轮番登场，欢乐氛围感直线拉满。

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夏季当中，你还可以来到佳木斯富锦国家湿地公园。富锦国家湿地公园，三江平原腹地的湿地明珠，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拥有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科普教育基地、龙江十大最美湿地等多项荣誉称号。这里是淡水沼泽湿地，孕育芦苇、睡莲等290种草本植物，以及野大豆、莲等三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那么这里是东北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数十万，大约177种水鸟在这里停歇和繁殖，有丹顶鹤、东方白鹳等六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枕鹤等28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那么这里也是鸟类和野生动物理想的栖息之地。夏日的佳木斯富锦国家湿地公园，你会看到水草碧绿，清风微凉，泛舟其上看白枕鹤翱翔，听水鸟欢唱，呼吸着带着甘甜的清新空气，远离喧嚣，尽享自然野趣。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龙江，共同感受着清凉一下，让我们告别闷热，拥抱清凉，带上家人和朋友来黑龙江吧，赴一场避暑之约，打卡新开园的景区，共同来解锁夏日的新玩法。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趣风光。朋友们，在这个夏季，让我们相约在宜春，一起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快乐前行吧。朋友们，美好的季节总是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来到森林里的家，来到宜春。来到我们的宜春，你可以先去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这是国家5A 级景区，总面积190平方公里。景区以稀有的花岗岩石林地貌景观和完善的原始森林为特色，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处类型最齐全、发育最典型、造型最丰富的硬质期地质遗迹。景区内植被繁茂，山色葱翠，景区因别处少见的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奇观而得名林海奇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以生物多样性闻名遐迩，公园原始的乔木观赏区476公顷，囊括了小兴安岭1000多种的植物种类，素有森林生态博物馆之称，这是经典的生态天堂、资源宝库。园区当中的小兴安岭的红松之穗万寿松树龄723年，它健壮挺拔，高耸入云，高大的乔木、低矮的灌木、繁盛的草木及藤本植物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展现着。来到这里，为您推荐有汤王河林海奇石风景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新清国家湿地公园、嘉阴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桃山悬阳峰、金祖峰、铁力透楼山景区。

雨森林生态小镇，它坐落于黑龙江省伊春市西岭林场。小镇拥有了小兴安岭最完整的原始森林生态环境，总占地面积3062公顷。小镇依山傍水，静谧雅致，处处彰显着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是极佳的旅游康养之地。小镇分为宝宇龙花温泉酒店、森林体验民宿、国际会议中心、国际医养中心、森林宝宇手镯园和优鲁农场三大路域当中。其中的森林温泉是最具特色的体验项目，在这里，美立方厘米的负氧离子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高达 96% 以上，是大自然赋予的天然氧吧。景区是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朋友们，在美好的夏季，穿九峰山林海，揽中药百草，游茶园酒庄，还有萌宠互动相伴，五行药膳调理健康，相约九峰山养心谷，尽享森林慢时光。

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是继五大连池之后又新发现的火山地质奇观，它是由一亿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熔岩碎石带组成，周围生长着连绵数公里的野生新安杜鹃林，这里大片的火山熔岩、石海以及周边多样生态类型，为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公园当中有三大奇观特景：火山地貌、杜鹃花海、库尔宾雾凇。推荐的目的地还有桃山东山里、鄂伦春风情度假区、南岔仙翁山、金祖峰、桃山悬阳峰。

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坐落在中俄界河黑龙江的南岸，总面积38.44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的发生地。恐龙化石资源十分丰富，它是继黑龙江五大连池火山国家地质公园以后，我省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国家地质公园。来到这里，你可以走一走伊春市的博物馆，还有伊春市森林博物馆、永达木艺文化旅游研学基地。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季节当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伊春，漫步在青山绿水之间，共同呼吸着中国好空气。朋友们，如果你想选择自然美景，喜欢钟爱摄影的，你可以走这样的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 A 线，从伊春的市区出发，之后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再到铁力的透龙山景区，之后来到桃山东山里，最后到达桃山悬阳风景区。 B 线，从伊春市区出发，然后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兴清国家湿地、唐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到达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这样的两条路线是特别适合于拍摄美景、感受自然美景的朋友们。如果您想打算全家出游，为您推荐这样的一次路线。如果您是从鹤岗佳木斯方向来的话，可以先到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再到金山鹿苑、丰岩山寨、林都木雕园。来到了伊春市区的话，就可以走走木雕园和新安森林国家公园，之后到达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汤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奔赴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此次路线是打算全家出游、朋友郊游，特别适合畅享于伊春的呼吸好空气，共同感受这样的一个

风景路线。如果你想感受着飞驰体验，喜欢畅快驰骋的你，给你推荐这样的一条路线。如果您是从哈尔滨绥化方向来的，第一站可以来到大庆山县朗乡东山公园，再走乌带公路，之后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伊春区内你可以走一走林都的木雕园、新安森林国家公园，之后来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探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终奔赴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此次路线是特别适合于畅快驰骋，如果你想感受打卡伊春比较不错的路线当中的景区，此次路线是最适合您的。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季当中，让我们相约伊春，一起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快乐出行。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世界那么大，美景那么多，一定要出去走走，多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中国地大物博，旅游资源丰富，其中有很多地方因景色优美被大家称为仙境。在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下国内十大美如仙境的地方，看看您去过几个，没有打卡的可以收藏起来，下次去打卡。

梵净山。梵净山得名于梵天净土，被誉为深山里的天空之城，风景优美，有云瀑、禅雾、幻影、佛光四大天象奇观，爬上金顶，红云金顶和壮观景色美不胜收。

张家界，名山高耸入云端，奇峰异石迷人眼。张家界有山水、生态湿地、自然风光，在张家界可以尽情地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疲惫的心灵得到释放。

茶卡盐湖。茶卡盐湖由于盐湖结晶岩层上卤水的反射，在蓝天白云和远山的映衬下，形成了银波粼粼如诗如画的镜面效果。茶卡盐湖被称为中国的天空之镜，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一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一。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水天一色，令人心动。老君山，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洛阳的老君山海拔2200米，站在山顶的金殿，看翻来覆去的云海，还有太阳穿过云层透出的金光，洒在庙宇周围，从远处望去，就像是影视剧中的天宫一样，仙气飘飘。

古冰川。打鼓冰川海拔4860米，是全球海拔最低、面积最大、离城市最近的冰川。终年积雪，气势磅礴，山峰错。

致，在阳光的照射下银光灿灿，被人称为中国的小瑞士，中国最美冰川，无美颜，无滤镜。

泸沽湖。泸沽湖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人们把泸沽湖比喻成人类的最后一方净土。这里神秘莫测，有泸沽湖、永宁坝、格姆女神山、永宁温泉、摩梭古村落、扎美寺等供人游玩的地方。到了泸沽湖，可以真实地体会到与世隔绝的美丽。

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地域辽阔，河流纵横交错，这里是世界著名的天然牧场，也是世界的四大草原之一。这里被称为世上最好的草原，是全国旅游20胜景之一。朋友们，当你驰骋在绿色的大草原上，心情都是舒爽的。

稻城亚丁。稻城亚丁基本上集中化了我国横断山的精粹美景，这里是无数旅游者向往的天堂，被外国人称为地球脉动上的最终一片净土。雪山、草甸、河流、峡谷、牛马，所有你能想到的风景元素这里都有，各色各样的美景构成了一幅天然的画卷。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国内最值得去的十大仙境之一。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的是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是拉萨的地标，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宏伟建筑，是西藏传统建筑的杰出代表。整座宫殿高200多米，起建于山腰，大面积的石壁又屹立如削壁，使建筑仿佛与山岗融为一体，气势雄伟，令人向往。

哈萨克斯坦，这里有雪山、冰川、河流、湖泊、草原、森林、沙漠，各种完全不同的元素都完美的共存于天山。朋友们，世界那么大，美景那么多，一定要出去走走，多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刚刚我们和大家来介绍的是国内最值得去的十大仙境之一。有人说过，去过三个算合格，去过七个以上，那您就是旅游达人。朋友们，让我们用眼睛去记录风景，用脚步丈量世界，享受旅途当中的美好时光。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伊春。
0: FM98.5，
2: 旅行餐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一半是北国春日的山河胜景，一半是黑土地滋养的人间烟火。当春风唤醒了广袤龙江大地，大江大湖的物产丰饶，森林山野的清灵灵气，市井街巷的浓郁烟火，都化作一道道鲜香佳肴，款款端上了龙江餐桌。

黑龙江的每一道菜都是黑土地的慷慨馈赠，每一口滋味都藏着龙江人的质朴与热诚。奔赴黑龙江，让地道的龙江美食承包你整个假期的味蕾欢愉。作为东北菜的经典代表，锅包肉素来是宴席餐桌当中的压轴菜肴。金黄酥脆的外皮是晶莹透亮的，夹起来轻轻咬上，清脆的声响直击味蕾。里面的里脊肉鲜嫩多汁，酸甜适口的芡汁均匀的裹覆肉质，甜度适中，滋味醇厚，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配上一碗软糯喷香的黑龙江大米饭，酥香的外壳，鲜嫩的肉汁与绵柔的米饭在舌尖交融，幸福感油然而生，一口便沉醉在地道的龙江风味里。饱含乡村烟火气息的杀猪菜风味独树一帜，这道源自于东北乡间的特色美味，将猪肉的鲜香演绎出百般风味。五花肉肥而不腻，血肠是滑嫩鲜香的，爽口的酸菜吸饱了醇厚的肉汤，脆嫩而酸爽，层次丰盈。一碗热气腾腾的杀猪菜下锅，暖意油味蔓延到全身，再加上一碟蒜泥，配一碗米饭，大口享用，满是人间满足感。

如果说东北菜里的鲜味标杆，那不得不提的就是小鸡炖蘑菇。他甄选了东北的野生榛蘑，搭配着乡村的散养笨鸡，以小火慢炖来锁住食材的本味。华而不柴的鸡肉充分地吸纳了榛蘑独有的鲜香，每一口都是醇厚入味的。再舀上一勺浓郁的汤汁淋在米饭上，简约的搭配便是最地道的东北风情，鲜入鸡里，暖入心扉。朋友们，有着国际烤肉美食之都美誉的齐齐哈尔，烤肉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灵魂。烤肉的精髓在于一盆秘制的拌料，而且新鲜现切的黄牛肉是以洋葱去腥，香菜提香，辅以孜然、辣椒面为秘制蘸料，手工揉搓腌制，让滋味渗入肌里。每一家老店的配方都是独属于本地人的味觉传承。好多朋友奔着烤肉的美食而奔赴齐齐哈尔，来到这里遍地都是烧烤店以及烤肉店，炭火蒸旺，铁盘滚烫，肉片铺入盘中瞬间的锁住了原汁，待边缘微焦翻面，有汁滋滋作响，香气四溢。裹满了干料的肉片再搭配着酸菜、生蒜和辣椒圈，卷入新鲜的生菜，一口咬下，肉汁迸发，而且咸香醇厚在齿间层层绽放。朋友们，简单纯粹的美味尽显了东北人的豪爽与热诚。

佳木斯抚远，黑龙江与乌苏里江再次交汇，丰饶的江鲜运出了赫哲族独有的抚远全鱼宴。世代靠鱼而生的赫哲人将江鲜的吃法发挥到了极致，这里有着杀生鱼，鲜弹，而且非常的鲜甜弹牙，雪白的鱼肉搭配着辣椒油与香醋，清爽而开胃。说到了手工鱼丸，它是圆润而莹白的，清汤炖煮，鲜滑爽口，鲟黄鱼炖至软烂，鱼骨酥香入味。而说到了特色的塔拉哈带鳞炙烤，半生的鱼片蘸盐即食，复刻了古老渔猎民族的本真鲜味，一口尝尽两江馈赠的极致真味。

0: 走过了佳木斯的福远，欢迎大家来到素有森林之城的美誉的伊春。伊春坐拥天然山珍宝库，春日里的伊春森林宴将整片的山林风味尽数搬上餐桌。刺嫩芽、猴腿、婆婆丁、蕨菜、大叶芹等山野山珍，裹挟着林间的清鲜气息，也是黑土地与原始森林的天然馈赠。本地大厨烹饪着山珍，还原本味，猴头刺身新鲜爽口，松香烧鸡纯而不腻，林军佛跳墙富予滋补，每一道菜品都保留着食材原生的风味，每一口都饱含着山林清韵，让你沉醉于原生态的自然美味。来到这里还可以品尝一下坑烤。坑烤是东北民间极具特色的烹饪技法，源自于旧时东北农村时利用灶坑、田间挖坑而熏烤食材的传统做法，故而得名坑烤。那么历经了岁月的改良，坑烤工艺也日趋成熟，食材品类也非常的丰富，从最初单一的烤肉拓展至烤土豆、烤鸡蛋、玉米、笨鸡、乳鸽、鹌鹑、羊排等多种美味，质朴风味深入人心。坐落于火山脚下的黑河五大连池，天然矿泉滋养了一方风物，也孕育出独树一帜的矿泉宴。说到了五大连池，大家来到这里品尝着用矿泉来炖鱼，它的肉质是非常的鲜滑而鲜香的，汤汁浓郁回甜，而且承载着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说到了五大连池，我们很多人来到这里一定要品尝的就是矿泉豆腐，它的质地非常的细嫩而且温润，煎炒烹炸都可以成为美味，入口便是火山边城独有的风味独特。那么有一道这样的一道美食的话，很多人都喜欢去品尝，也就承载着对他们的记忆。每一道矿泉美食都刻记着火山大地的独特印记，吃过了之后，你会感受到风味别致，回味悠长。朋友们，让我们相约黑龙江，美食是旅行的最好注脚，也是读懂一座城、一方水土最温柔的方式。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黑龙江，饱览北国春日的大美风光，邂逅大江临海的诗意致景，细品全域特色的地道美食。从经典的东北硬菜到各地的风味小吃，从市井烟火到山林间香，黑土地的温柔。
1: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

0: 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世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3级。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吐槽 SPF 8到12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风力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电商平台618年终大促已经陆续的落幕了。在网购消费热潮涌动的同时，一些滥用电商售后规则的乱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近日呢，某些街道因部分卖家恶意退货太多，遭到多个商家整体的纳入了拒售范围一事，冲上了热搜。商家呢，因高退货率一刀切进行了区域的拒售，这样是否合法呢？

0: 的下单退货乱象该如何的规范治理呢？实现双方的正当权益又如何做到双向保障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正确的定义恶意下单退货。恶意的下单退货实际上呢有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短时间之内大量的闪购闪退，这是一个典型的不正当竞争的行为。第二种类型呢，它不以消费为目的，实际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羊毛党行为。羊毛党呢不一定是违规的，但是呢有一些羊毛党，比如说他们注册了大量的电商平台账号，利用这些账号形成的矩阵去薅别人的羊毛，这就有可能涉及不正当得利的一个相关的法律问题。第三种类型，比如说买家购入的是 A 货，但是呢到手之后偷偷的把货物调成了 B 再退回去，这是属于一种调包的行为。第四种类型呢，就是商品本身发生了污损，比如说网购的衣服、雨伞，这些东西已经使用过了，正常的话，买家呢是不能够再退给商家的。但是呢，因为法律赋予了消费者7天无理由退货的权利，买家利用这个漏洞，就把有污损的、已经使用过的、影响二次销售的商品退到了平台，要求商家退货。这些啊，都属于恶意下单退货的范围，但是依据的法律不一样。卖家一刀切进行区域的拒售，这样合法吗？卖家用一刀切的方式去拉黑一个区域，实际呢，就是在这个被拉黑的区域里面，消费者不能够通过网络购物的方式去买这个卖家的商品和服务。这种行为本身呢，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明确规定，消费者有人格尊严，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知情权，这些权利都是消费者的基本权利。那么卖家该如何的依法维权呢？这个问题啊，其实是在问提供服务的商家有没有权利，可不可以去拉黑某一个单体的消费者。如果说商家提供服务的时候发现某一个个体实施并且多次实施了不诚信的消费行为，那么对于这个商家来说呢，有权利去拉黑某一个消费者，这在法律上是没有硬性的禁止性的规定的。那么电商平台有无责任呢？商家采取的区域拒售的做法反映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好像是实在没有办法来鉴别哪一个是恶意下单退货的消费者，哪一个是真正的消费者。商家没有办法判别的情况之下，采用了一个非常极端并且违法的行为去拉黑了整个区域。而平台方呢，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可以给到商家对某一个消费者进行单独拉黑的操作权限。但是呢，平台或者因技术的懒政并没有尽到相关的责任。买卖双方的正当权益该如何的更好保障呢？首先呢，要建议全面深入的细化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2020年11月3日成文的网络购买商品7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第二呢，就是建议全面的引入信用监管制度，将商家和消费者都纳入到信用监管的范围。第三，就是建议平台方尽快以技术手段赋能商家，使商户呢在遇到恶意买家的时候拥有拒绝的权利，同时啊也要赋予消费者维权的这个权利。如果商家随意的或者是非法违规的违约拉黑商家买家的话，那么应该给消费者赔偿损失，在制度上进行相关的完善，才能够平衡商家、消费者、平台之间的关系，更好的保障买卖双方的正当权益。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

0: 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7: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6: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8: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9: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了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就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这一重要部署，既是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更是对现实挑战的清醒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回望过去的奋斗路，从建党的开篇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再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每一步跨越都是党团结领导人民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征程万里，重任在肩，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是要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

0: 越是要把我们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好。新征程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们党必将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把握历史主动，实现民族复兴。这次座谈会强调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重点要理解和把握好十四个坚持。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早在2012年11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就鲜明指出，打铁还需自身硬。五年后的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打铁必须自身硬。新时代以来，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针对党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把严的标准、严的措施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和各方面。一个标志性的举措就是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遏制舌尖上的浪费，整治会所中的歪风，治理车轮上的腐败，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党风政风焕然一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抓中央八项规定贯彻落实，看起来是小事，但体现的是一种精神。八项规定一子落地，作风建设满盘皆火。十多年来，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刹住了一些多年未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党在革命中锻造出了更加的坚强有力。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理论引领创新实践。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首位，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有机结合，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互激荡。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必须推动全党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把我们党治理好、建设好。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放眼世界，许多国家政党的兴衰更是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我们党经历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深刻的总结：今年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画卷正在铺展，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艰难险阻，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将更加广泛地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引领中国号巨轮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

0: 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道。
1: 我是车管民警轩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5: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6: 错可再来。
5: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6: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5: 这
6: 还要做生意，
5: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亿5278万人次，日均为2亿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播种的进度已经近70%。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的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的11月起开始实施。今年前4个月，已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日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日入梅，那我国的梅雨季已经全面开启。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岸船的数据实现了互联互通。21日，云南通报中考历史试卷内容有误的情况，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2日12时至14时，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1.6吨。湖南泸溪应急管理局消息，21日6时许，武溪镇朝阳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6人死亡，5人受伤。

21日20时至22日20时，贵州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伊犁河谷东部等有大到暴雨。第十一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夏季活动日前启动，将持续至八月。活动的投放总价值呢是3000万元的专属补贴与优惠的福利，全面覆盖自驾出行、打车出游、美食住宿、游玩娱乐的全消费链条。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8日，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市科技馆举办了一场以银铃护航、绿海探秘、匠心筑梦为主题的研学实践活动。此次活动通过老专家引领加生态科普加文旅研学的创新模式，为来自全市中小学的62名青少年带来了一堂行走的生态文明教育课。活动在永达木艺研学基地展开，特别邀请了黑龙江省林科院伊春分院的专家李宝志担任主讲教师。他以白桦树的生态价值与桦树枝的科学利用为题，用生动的案例和详实的数据向学生们剖析了白桦树在小兴安岭生态修复中的关键作用，并系统介绍了桦树枝的营养成分、采集技术及在大健康产业中的应用前景，将林业科技成果如何转化为绿色银行的图景清晰地呈现。活动的尾声，老专家与青少年围坐畅谈，一句句

结合科研生涯的谆谆教诲，换来了孩子们对投身家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热切回应。银铃智慧与青春力量在林都大地的绿水青山间交相辉映，为全民科学素质提升注入了浓厚的红色基因与绿色动能。6月17日，2026年第六届数字贸易创新应用峰会在澳门开幕。峰会期间，我市举办小兴安岭森林优选伊春森林生态食品与文旅产业专题推介会，重点推介森林生态食品和文旅康养产业。副市长高健出席并致辞。高健在致辞中表示，伊春正依托澳门国际化的标准优势，共同探索构建森林生态产业的产品数字化、标准化、国际化认证追溯体系，让伊春优品成为数字贸易时代全球消费者信赖的绿色品牌、放心品牌。峰会现场，伊春优品澳门线下体验展销中心揭牌。推介会上，伊春市森林食品协会及多家龙头企业与澳门渠道商签订了供销协议，北货郎白玉木耳、中蒙红松子冰淇淋等首批产品获澳优码认证。6月21日，同程旅行发布2026年端午旅行消费盘点报告。报告显示，今年端午假期，黑龙江凭借丰富的龙舟民俗活动与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成为东北地区文旅市场的一抹亮色。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比赛在松花江上激情开奖，赛事举办地的周边酒店预订热度同比上涨了超过20%，伊春则作为宝藏的避暑目的地强势上榜，全省呈现出赛事引客、避暑留客的双轮驱动格局。同程旅行数据显示，端午期间龙舟观赛相关的旅行产品预订及出行当中，45岁以上的男性用户占比达到47%，较去年同期提升了6个百分点。年轻人的端午主题呢，则是充电与悦己。同程的旅行数据显示，今年端午期间，年轻人远离都市喧嚣，涌向黑龙江伊春等宝藏小城，相关酒店、景区门票等旅行产品预订的热度甚至超过了部分的一线城市。在2026端午小城热门旅行目的地的榜单当中，伊春凭借着红松故乡的原始森林风光与清凉的气候成功上榜，与汉中、湖州、宜兴等共同成为年轻人悦己充电与亲子家庭考前放松的热门流向。许多家长呢，带孩子深入到小兴安岭省心遛娃，带动当地的高品质森林度假酒店预订的热度同比超过了40%。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

0: 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
6: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4: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3: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4: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白居易的《暮江吟》。
1: 唐代白居易《暮江吟》。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归，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今天为大家赏析的这首《暮江吟》是白居易杂律诗中的一首，是他在长庆二年赴杭州刺史任途中所作的。当时朝政昏暗，牛李党争非常激烈，诗人安尽了朝官的滋味，自求外任。这首诗从侧面反映出诗人离开朝廷之后的轻松愉快心情。这首诗的特点就是通过一时一物的吟咏，在一笑一吟当中能够真率自然地表现内心深处的情思。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作。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诗的第一句，一道残阳铺水中。残阳就是快落山的太阳的光芒，也指晚霞。这一句的意思是一道残阳渐渐地沉入了江中，傍晚时分快要落山的夕阳柔和地铺在了江水之上。半江瑟瑟半江红，这里的瑟瑟原意是碧色珍宝，在此处是指碧绿色。那么这句的意思就是晚霞斜映下的江水看上去好似鲜红色的，而绿波却又在红色上面滚动着。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九月初三指的是农历的九月初三，月似弓，农历九月初三是上弦月，其弯如弓。这一句的意思是九月初三这个夜晚多么可爱呀，岸边草茎树叶上的露珠像稀少的珍珠一样，而升起的一弯新月像一张精巧的弯弓。白居易纯粹写景的作品是很少的，这首《暮江吟》是一首颇为人称道的小诗。全诗构思巧妙之处就在于摄取了两幅优美的自然界的画面加以组接，一幅是夕阳西沉晚霞映江的绚丽景象，一幅是弯月初升露珠晶莹的朦胧夜色，两者分开看各具佳景，合起来读更显妙境。诗人又在诗句中妥帖地加入比喻的写法，使景色倍显生动。由于这首诗渗透了诗人自愿远离朝廷之后轻松愉悦的解放情绪和个性色彩，因而又使得全诗成了诗人特定境遇下审美心理功能的艺术载体。这首诗的前两句写夕阳落照中的江水，一道残阳铺水中，残阳照射在江面上，不说照却说铺，这是因为残阳已经接近了地平线，几乎是贴着地面照射过来的，的确很像铺在江上，非常形象。这个铺字也显得委婉平缓，写出了秋天夕阳独特的柔和，给人以亲切安闲的感觉。半江瑟瑟半江红，天气晴朗无风，江水缓缓流动，江面皱起细小的波纹，受光多的部分呈现一片红色，受光少的部分呈现出深深的碧色。诗人抓住江面上呈现出的两种颜色，却表现出残阳照射下暮江细波粼粼光色瞬息变化的景象。诗人沉醉了，把他自己的喜悦之情寄予在景物描写之中了。后两句写新月初升的夜景，诗人流连忘返，直到初月升起凉露下降的时候，眼前呈现出一片更为美好的境界。诗人俯身一看，江边的草地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这绿草上的滴滴清露很像是香

0: 嵌在上面的粒粒珍珠。用珍珠做比喻，不仅写出了露珠的圆润，而且写出了在新月的清辉下露珠闪烁的光泽。诗人再抬头一看，一弯新月初升，如同在碧蓝的天幕上悬挂了一张精巧的弯弓。诗人把这天上地下的两种美妙景象压缩在一句诗里，那就是露似珍珠，月似弓。作者从像弓一样的一弯新月想起当时正是九月初三夜，不禁脱口赞美它的可爱，直接抒情，把感情推向了高潮，给诗歌造成了波澜。诗人通过露、月视觉形象的描写，创造出了和谐宁静的意境，用这样新颖巧妙的比喻来精心为大自然敷彩着色，描容绘形，给读者展现了一幅绝美的画卷。由描绘暮江到赞美月露，这中间似乎少了一个时间上的衔接，而九月初三夜的夜无形中把时间又连接了起来，它上与暮街，下与露和月相连，这就意味着诗人从黄昏时起一直玩赏到了月上露下，蕴含着诗人对大自然的喜爱和热爱之情。另外值得大家注意的是这首诗的时间问题，暮江吟写了三个不同的时间。通过以上分析，暮江吟的前两句写的时间是日落前或日落时，后两句主要写的是日落后，也就是黄昏。由后两句还引申出夜里的一段时间，这完全符合作者的观赏顺序，也就是作者先于日落前看到了残阳铺照，又于日落后看到了月似弓，在于夜间看到了露似珍珠。很多资料都认为夜似弓和露似珍珠是作者于夜间同一时刻看到的，前面写天上，后面写地下。其实这是因为缺少天文和气象的常识，忽视了两种自然现象之间的时间差的问题。如前所述，我们大家看到九月初三月似弓之时，只能是在日落后的不久。此时由于太阳刚刚落山不久，地面散失的热量还不多，凉露尚未形成。而等到夜里露似珍珠之时，似弓之月却又早已沉入西方地平线以下了。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白居易的《暮江吟》，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2: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3: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2: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3: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一树下满天好少年子汉。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4: 为理想中的爱情，他闯入了一个神秘女人的世界。
5: 见到王娟的第一眼，他就被这个女人身上与众不同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住了。
4: 当婚姻难以维系，妻子的态度却令丈夫大惑不解。
5: 这个女人她要是不爱我，她为什么不肯离婚？
4: 丈夫又将如何面对奇怪的遗嘱？再婚妻子的秘密。
5: 一名年轻男子急匆匆地冲进北京市某小区，径直敲开了王大妈家的门。这一进门啊，他迫不及待地搜遍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一边搜，他的嘴里喊着：“王娟，你出来！你别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咱俩的事儿可不能再拖下去了。你别害了我，也害了你自己呀！”可惜，他并没有找到他要找的人。这名男子疲惫地躺在沙发上，眼神中充满着愤怒和无辜。这男子和王大妈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和他口中的王娟又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呢？而王娟又是为了什么避而不见呢？这名男子啊，名叫罗飞，他的老家在外地，在北京念完大学以后呢，他就留在了这儿工作。靠着勤奋和热情，很快他就在一家五星级的酒店任办公室主任一职。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他认识了王娟，当时他年仅30岁。虽然工作后也处过几次对象，可都没有让他找到那种心动的感觉。见到王娟的第一眼，他就被这个女人身上与众不同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住了。这王娟的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啊，都很优雅高贵，充满着女人味儿。聚会后，罗飞就时不时地给王娟发个短信、打个电话什么的，慢慢的他俩就熟了起来。而王娟的经历还是让罗飞有些意外。王娟看似不到30岁，可实际上呢，已经36岁多了，比罗飞大了整整的6岁。而她出生在单亲家庭，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家，剩下了王娟和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这王娟啊，硬是靠着勤工俭学念完了大学。工作后呢，又凭着出色的表现获得了领导的青睐。年仅35岁，就在国内一家知名的拍卖公司任执行总裁一职。可惜啊，就在她升任执行总裁后不久，丈夫就患上癌症去世了。她一直在遗憾，丈夫去世时都没能给她留下个孩子。了解了王娟的过去，这罗飞心里啊，对这个命运多舛的女人就更加心生敬佩。对罗飞来说，王娟这样一个经历丰富的女人，和其他的小姑娘比起来，既有着独特的魅力，又充满着神秘感。罗飞自然不自然地亲近王娟。每当工作中、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他都喜欢打电话给王娟，问一下她的意见。慢慢的，罗飞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王娟了。他觉得王娟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理想的伴侣，知性、漂亮，还善解人意。但是王娟在事业上的成就呢，也让罗飞有些望而却步。不过爱情的魔力最终还是战胜了内心的怯懦，罗飞勇敢地向王娟表白了对她的爱慕之情。
4: 王娟对她的第二次婚姻格外慎重，丈夫去世后，王娟也渴望有个家，有个孩子，她对罗飞也有好感。但想到自己是有过一次婚姻的人，并且比罗飞还大6岁， 所以他一直不敢接受罗非的爱，直到罗非不离不弃的追求，并且想早点结婚生孩子，他才向罗非敞开了心扉。
5: 为了表达对王娟的深厚爱意啊，罗非特意的在自己工作的酒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曾经这么相爱，结婚又没多久，怎么一转眼就闹得如此不可开交啊？难道真的是因为罗非太年轻没有定性，又或者是另有隐情？原来婚后啊，王娟考虑到自己的年龄，想要抓紧要个孩子，可罗非呢，当时正在竞聘酒店的副总，加班又多，应酬又多，就想把生孩子的事儿往后再拖个半年。王娟不乐意了，她时不时地对罗非说，结婚前你不是说很想要个咱俩的孩子吗？怎么一结婚就变卦了？你们男人都这样，一点也不为女人着想，早知道这样，这婚

还不如不接的好。面对王娟的牢骚，罗非啊总是小心翼翼地哄着，可不论他怎么解释，王娟在心里认定了罗非不肯要宝宝是对他留了一手，没准啊就是为了将来分手方便。慢慢的，王娟一改往日里温柔大度的淑女形象，在家里变得厉害起来。她认准了女人不狠，男人变坏。这王娟在家里啊脾气是越来越大，而且呢罗非什么事儿都得听她招呼，一旦有些事儿不如她的意，她就会大发脾气。罗非心里就纳闷了，这个如此优雅的女人怎么婚后却变得如此的狭隘，如此的霸道呢？过了几个月啊，罗非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酒店的副总。原以为家庭矛盾会因此迎刃而解，可没想到对于罗非的升职，王娟不仅没有表示出欣喜，反而呢变得疑神疑鬼了起来。她觉得罗非所在的酒店啊不乏年轻漂亮的小女孩，而罗非现在又是副总了，要想出轨实在是太容易了。她经常检查罗非的短信电邮，还要求罗非要把 QQ 号码都提供给他，便于他随时关注动向。为了防止丈夫变心，这王娟可是没有少下功夫啊。她老是想方设法的和罗非身边的人套近乎，打听罗非的动向，而一旦得知了罗非和哪个女性朋友接触了稍微多点，她立马下达禁令，要罗非和那个女性朋友必须停止任何的往来。罗非酒店的同事都知道他的家里有一位贤妻，面对妻子的专横，罗非虽然苦恼，但是呢他也尽量的试着去理解。他觉得一定是王娟童年的时候残缺的家庭缺失的父爱，导致他对于家庭缺乏安全感，再加上呢有一次丧夫的经历，王娟呢就会更加的看重夫妻感情。所以呢面对妻子的严管，罗非虽然很难堪，但是他一直尽量的忍耐退让。不过时间一长啊，难免有口角，每次争吵这王娟都不依不饶，到了最后还得要罗非先赔礼道歉哄妻子开心。一次经过激烈的争吵啊，这罗非忍不住冒出了这么一句，说你要再这样咱俩就离婚。一提到离婚，王娟怕了，这她已经死过一次老公了，难不成这个老公还得离了？两个人反复的争吵，最后的结果呢却是王娟不肯离婚，可也老是改不掉身上的毛病，对丈夫呢依然疑心重重。罗非心里就想不通了，说这个女人她要是不爱我，她为什么不肯离婚？可她要是爱我的话，她为什么不能为这个家庭稍微做一点改变呢？两人就这么僵持着，直到罗非的父母从农村老家来看望儿子儿媳，他们家的家庭矛盾彻底的激化了。这老人啊在北京待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呢，王娟依然摆出一副凡事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公婆呢不冷不热，言行举止之间啊都流露出来自己身为都市白领的清高和对乡下人的蔑视。就连罗非的父母走，他也没有去机场送行，老人只好伤心的离开了北京。送走了父母，罗非是实在忍不住了呀，是非离不可。但一说到离婚，王娟就不同意了，甚至使出了一哭二闹三耍泼的招数。罗非万万没想到啊，这个曾经他心目中的女神，在真实的生活里居然会变得如此的歇斯底里。他也很后悔，当初居然被这个女人斯文的外表给蒙蔽了。罗非提出来说，只要王娟肯离婚，那他什么样的条件都肯答应。可王娟的态度依然强硬啊，说你离婚想都别想，你最好乖乖的跟我过一辈子。罗非哪里忍受得了王娟如此傲慢的态度，他只好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这王娟啊是干脆躲了起来，就连法院的传票他都不接。法官告诉罗非说，像离婚案件夫妻一方不到场的，法庭没法下达判决。这婚离不了好，日子又过不成，就这么一直拖下去，罗非怒火中烧啊，顾不了许多，径直找到了王娟的母亲王大妈的家里，这就出现了故事一开头到处找王娟的那一幕。罗非的心里充满着疑惑，这样的婚姻维系下去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王娟死活不肯。

0: 婚，他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呀？罗非反复地哀求王大妈，希望她能做做王娟的工作，趁早把婚离了得了。这王大妈也是过来人了，看着这两口子闹到不可开交，过不上好日子，又看看罗非痛苦的表情，王大妈实在忍不住了，把一个埋藏在她心里很久的秘密说了出来。
1: 原来王娟的前夫唐峰去世前留下了一笔财产和一份特别的遗嘱，王娟必须在3年以内再婚，并且要和再婚的丈夫维持婚姻关系满10年，方能取得她的遗产。如果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前夫就把遗产赠予给远房的亲戚。
0: 为了这样，王娟对她的婚姻格外的慎重。虽然她知道和罗非已经过不到一起了，可是呢，她还是死活不肯离婚。罗非的心里很奇怪，怎么会有丈夫留下这么奇怪的遗嘱来劝妻子再婚呢？从来都只听说过丈夫去世后不愿意妻子再婚的，还真没看到过哪个丈夫用这么特别的方式鼓励自己的妻子再嫁。难道唐峰真的是害怕王娟因为和他深厚的感情而耽误了自己的青春吗？对这样，王大妈却始终支支吾吾的不肯说明白。在接下去的2个月的时间里，罗非除了正常上班以外的其他的时间全用来分析打听这个事儿了。他辗转的找了很多的亲戚朋友啊，还终于让他打听到了谁是唐峰的遗嘱执行人。这个人呢，他一定能知道遗嘱背后的秘密。罗非啊，想方设法的找到了那位遗嘱执行人。这人一听说罗非是王娟现在的丈夫，就告诉他说他自己啊是王娟的前夫唐峰生前最好的朋友。王娟的前夫唐峰就是被王娟这个神经质的女人给郁闷死的。王娟和她的前夫唐峰究竟有着一段怎样的经历呢？原来呀，唐峰是一位考古学博士，他的父母也是搞古董的，所以呢，择偶的眼光是特别的高，直到40岁了，他还没有碰到自己的意中人。这王娟大学毕业以后啊，来到了拍卖公司工作，两个人就这样相识了。王娟的年轻漂亮和优雅的气质着实的打动了唐峰，唐峰对王娟展开了猛烈的追求，不久啊，两个人就登记结婚了。这婚后啊，王娟把她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事业当中，并且呢，不断地得到了提拔重用，还当上了拍卖公司的执行总裁。但是在这个期间呢，这王娟的性格却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唐峰原本以为婚后王娟会是一个温柔贤惠体贴的好妻子，会是他的贤内助，可没想到这王娟的脾气却变得越来越大。王娟在家里啊，经常是把领导的派头也带了过来，她让唐峰什么事儿都得听她指挥，家里有什么事儿，唐峰都得向她汇报，而且所有的家庭琐事呢，都得唐峰干，她不管。那就连过夫妻生活这样的事儿，也变成了王娟她控制丈夫听不听话的筹码。为此啊，唐峰是苦不堪言。可是最让唐峰接受不了的是，王娟这个人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一提到离婚啊，王娟就跑到亲友处去哭诉，搞得她自己好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小媳妇儿。而亲友们呢，还纷纷地转过头来劝唐峰要以和为贵。唐峰经常向好友们抱怨他自己婚姻的不幸，还没几个人相信他说的话。这样过了7-8年，唐峰突然查出来患上了晚期的胃癌。
1: 躺在病床上的唐峰拒绝妻子的探视，他认为自己的病就是妻子王娟让他抑郁不开心造成的，所以他觉得自己不能白白的死，要留给妻子一个深刻的教训。
0: 客观来讲，癌症的诱因是很多的，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唐峰的癌症就是王娟造成的，但是长期的抑郁也确实是造成了癌症的因素之一。因此在唐峰看来呀，他之所以患上绝症，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一直和王娟生活的不幸福不开心所导致的。他满腹的委屈无处发泄啊，左思右想啊，他觉得自己绝对不能就这样

离开人世。去世前，他就留下了那份鼓励王娟再婚的遗嘱，并且呢，委托了一位最好的朋友作为遗嘱执行人。说完这些啊，那位遗嘱执行人对着罗非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没想到你也被他的外表给迷惑了。唐风临终前就说过，谁娶了他，谁都得倒霉。”突然，罗非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唐风啊，之所以立下这么一份遗嘱，他是算准了没有哪一个男人能够忍受得了王娟十年的折磨，这样王娟到最后也别想拿走他的一分钱。唐风这么做的目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想要王娟尽快的再次拥有幸福，其实啊，他就是为了发泄不满和报复。对于王娟的前夫唐风，罗非的心里是既同情又埋怨，想想要不是因为这份该死的遗嘱，王娟怎么会一根筋的要跟我维持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呢？这罗非啊，没有学习过法律，但是基本的法律常识他还是有的。他知道遗嘱中所涉及到的财产呢，是唐风的父母在他们婚前遗留下来的，所以呢，这些财产属于唐风的婚前个人财产，唐风完全有权利自由地处分他自己的私有财产，包括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自由处分。虽然这份遗嘱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罗非呢，还是抱着一线的希望呢，去咨询了律师。乍一听到这份遗嘱的内容啊，就连律师也觉得匪夷所思啊，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古怪的人能够想出这么刁钻的主意，死了还要让别人来承受他自己曾经受过的苦。接下来律师针对罗非心中的疑惑一一的进行了解答。律师告诉罗非啊，说正常情况下，唐风完全有权以订立遗嘱的形式处分他自己的财产，这里呢就涉及到了一个遗嘱自由。遗嘱自由呢，是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以订立遗嘱的形式对其死后的个人和合法财产进行处分的自由权利。我国继承法第16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我国继承法并不禁止立遗嘱人对某项财产继承以某一特定行为的发生与否、受益人的行为或者某一事实为条件，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立遗嘱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完全自由的处分自己的财产呢？是不是说遗嘱可以随意的为继承设定任何条件呢？当然不是。事实上呢，遗嘱自由呢有其一定的弊端和缺陷，主要体现在立遗嘱人可能通过遗嘱剥夺某些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或者呢通过遗嘱为继承人设立一些违反法律或者公序良俗的义务，所以需要从法律上对遗嘱自由进行限制。事实上，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了要对遗嘱自由进行限制。我国继承法对遗嘱自由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遗嘱不得取消继承人必要的遗产份额，主要是指呢，遗嘱不能随意地剥夺继承人当中需要赡养的老人，或者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那部分继承人呢，他们的必要的遗产份额。另外，遗嘱不得违反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丈夫立遗嘱把他的财产全部遗留给了他的情妇，那么我们说这样的遗嘱啊，因为违背了我们的道德准则和善良风俗，所以它是无效的。最后呢，遗嘱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例如立遗嘱以配偶不得再婚作为继承遗产的条件等等，就因为违反了婚姻法上婚姻自由的原则，因此而归于无效。听完这些啊，罗非有点失望，这唐风的遗嘱好像不属于上述的任何情况，那这遗嘱岂不就是合法有效的？要是这样的话，王娟岂不是非要死撑着和我过够十年？要是不知道王娟的前一段婚姻状况倒也罢了，可现在明知道她的前夫是被她给郁闷死的，我还能跟她再过下去吗？这律师说，唐风的遗嘱啊，貌似鼓励王娟再婚，但是呢，他的遗嘱
在同时也限制了王娟

0: 选择不再婚或者是离婚的权利。这就违反了婚姻法上婚姻自由的原则。因此呢，这份遗嘱因为违反了法律而归于无效。我们说呢，婚姻自由原则呢，是指婚姻当事人有权根据法律的规定，自主自愿地决定自己的婚姻问题，不受任何人的干预。这婚姻自由啊，不仅仅包括结婚自由，还包括离婚自由。当夫妻感情破裂时，双方呢都有权提出离婚，而他人呢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限制婚姻当事人离婚的意愿。在本案当中啊，由于唐峰在遗嘱中以财产的归属来限制王娟离婚的权利，这很明显违反了婚姻法上婚姻自由的原则。因为遗嘱所附的条件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所以这份遗嘱也就是无效的。
1: 听了律师的这番话，罗非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他发短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娟。
0: 这次王娟终于露面了，可是他告诉罗非说，他之所以不愿意离婚，真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前夫的遗嘱，也是因为他对罗非确实是有真感情，只是用错了方法。他已经失去过一次了，真的不想再失去一次。在躲起来的这段时间里，他也一直在反思，他一直不愿意相信在前一段婚姻里错的那个人是他自己。他一直认为女人只有牢牢地掌握了家庭的控制权，让丈夫言听计从，这个家庭才能稳定，才能和谐。可是他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因为他自己过分的控制欲望导致了他家庭的解体。王娟还表示说，不管他能不能取得前夫的遗产，他都希望能和罗非重新开始。接下来呀，这王娟就按照律师的建议向法庭提起了诉讼，要求确认前夫唐峰的遗嘱无效，按照法定继承取得唐峰的遗产。没过几个月，法院下达了判决，而王娟呢，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她前夫唐峰的遗产。
1: 这样的判决并没有让王娟高兴起来，这份特别的遗嘱给她的教训让她终于醒悟了，夫妻之间的稳定和谐靠的是相互的包容、理解和关心，而不是凌驾于对方之上。她真诚地向罗非道歉，希望可以有机会重新经营他们的婚姻。
0: 庆幸的是，罗非接受了他的道歉，愿意再给彼此一段时间来挽救他们的婚姻。作为律师，我们为王娟在关键的一刻能够反省和悔悟而感到欣慰。我们不知道经过了这些以后呢，王娟是否真的能和罗非一起重新开始他们幸福的婚姻生活。婚姻当中难免会有分歧，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是家庭中的主宰者，可是是不是一定要通过违背对方的意愿，一定要通过专制控制的手段来成就自己的家庭地位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控制点火！火！火呀！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坚持有限目标重点突破，以强化节点多式联运运能为抓手，以提高跨方式转换效率为关键，以组织模式创新为突破口，聚焦主要货运节点一点一策，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加快构建现代化多式联运网络。行动方案明确，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转换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清洁运输比例稳步提高，港口铁路多式联运企业实现铁水联运作业信息有效对接，带动集装箱铁水联运安检优化，多式联运一单制业务流程规范等标准规则取得新突破，形成一批具有跨区域联通和全过程管控能力的多式联运经人和综合物流集成商。15期间，我国将依托主要港口重点内陆港大型物流园区、规模化产业园区、中欧中亚班列集结中心，加强自上而下模化重点工程项目引导，加快更新改造和建设一批符合国家重大战略要求、需求规模大、联运功能突出且有保障的主要货运节点。针对当前存在的跨方式换装效率较低、信息互联互通不畅、联运标准规则不统一、全链条一体化服务水平低等堵点卡点，行动方案提出完善一体融合的设施体系，建设开放共享的信息联通体系，完善衔接互认的标准体系，建立政企协同的企业服务体系。设施体系方面，行动方案鼓励采用资本合作、设立专用通道等方式，消除铁路港口机场货运区之间的物理隔离，推动主要港口大型物流园区、规模化产业园区通过越库作业、共享堆场实现货物直接换装，推动港口铁路专用线进入码头后方堆场，鼓励具备条件的港口开展抵港直装、船边直提，规划建设具备条件的千万级标箱港口与重点内陆港间综合货运通道。信息联通体系方面，行动方案要求推动主要货运节点铁路、公路、港航、民航、快递、物流等企业运用市场化方式完善信息和数据交换规则，加强数据集成整合、互联共享，实现客户一站式下单、业务集成化处理、单证信息自动流转、货物信息全程追溯、数据实时共享，建设和应用多式联运信息平台，联通物流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交通物流、口岸、商务等监管信息平台。行动方案提出因地制宜完善多式联运设施，货物装载交接、安全检查、单证业务、支付结算、保险理赔等标准规则衔接和互认的工作机制，促进车型、船型、箱型标准化，通过股权合作、资源整合等方式，引导铁路、道路运输、港航、综合物流等企业打造多式联运经人和综合物流集成商，将多式联运跨方式协作转化为一体化运行。

工业和细化部、商务等五部门办公厅6月18日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会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

贴资格数量限制。据了解，2026年汽车下乡还将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至2025年底，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6月17号，中国出租汽车及汽车租赁协会举办提升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自律公约首批企业签约仪式，落实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的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要求，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神州租车、一嗨租车、哈罗租车、携程租车、滴滴租车、悟空租车、飞猪租车、首汽租车、枫叶租车、租租车10家小微型客车租赁平台和企业代表签署公约，聚焦放心租、安心用、省心还，推出10项具体承诺。在降低租车门槛方面，企业承诺全面推行信用免押租车，对信用评分达标的个人用户提供免押金服务。在费用和保障方面，企业承诺保持租车价格合理透明，杜绝标价之外加价、恶意哄抬价格、强制消费等行为。如因故无法提供用户原定车辆，将立即匹配同级别或

更高级别车辆差价由企业承担。在使用便利性方面，取消每日行程里程限制，用户可按需使用车辆，持续推行异地还车服务，并加大力度保障用车高峰需求，在所有城市推行同城免费或低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同时实施轻微划痕免赔服务，符合合同约定的轻微剐蹭可免除赔付责任，且还将上线一键救援服务功能，保持7/24小时客服渠道，建立首问负责和先行赔付制度，及时妥善处理用户投诉。中租协会会长张俊峰表示，此次签约旨在发挥行业骨干企业示范作用，进一步提升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品质。据了解，首批签约企业将作为中租协向交通运输部推荐的重点联系企业。来自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中租协地方协会的代表及10家首批签约企业代表出席活动。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
6: 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吗？是啊。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吃蛋糕的朋友要注意，过量食用蛋糕对身体不好。提醒您尽量不买加氢化植物油的蛋糕。目前大部分蛋糕上面的鲜奶都是氢化植物油，下面的酥皮中也加入了氢化植物油或麦淇淋。传统的选择是加入真正的稀奶油和黄油，还有是尽量不买酥皮蛋糕。酥皮意味着必须加入大量脂肪，通常加入的是植物起酥油，它含有反式脂肪。同样是高能量食品，奶酪蛋糕会好一些，因为至少奶酪中还含有大量的钙、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B 族和蛋白质，而起酥油除了一些反式脂肪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1: 几年前发生在天津的爆炸事故成为了举国关注的焦点，而在事故发生后的多个报道中，
2: 发生事故的仓库存有700吨氰化钠，
1: 无疑让许多人感到极度恐慌和震惊。那么什么是氰化物？它为什么如此令人恐惧呢？所谓氰化物通常指的是含有氰基的化合物。氰基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结构，只含有碳和氮两种原子，但它自身不能稳定存在，必须通过其中的碳原子与钠、钾等金属元素或者氢元素的原子结合，这就得到了氰化钾、氰化钠和氰化氢等我们听上去比较熟悉的化合物。
3: 氰有一个挺美好的名字，
1: 这种离子和青色的东西有点关系。非常有名的染料普鲁士蓝就是一种含有氰的物质。实际上普鲁士蓝是一种救命的药物。普鲁士蓝里面的氰之所以能够安安分分，是因为在普鲁士蓝里面还含有一些铁离子，铁离子能够牢牢地把氰抓在自己身边，不让它们出去捣乱。可是氰化钠就不行了，这个组合里面的钠离子搞不定氰。如果氰化钠没有溶解到水里，那么这个氰还算是老实，能守在钠离子旁边不跑。但是只要空气里面有一点点湿气，氰就会见缝插针的随着这点湿气跑出去，形成叫做氰化氢的剧毒气体。氰化氢略微带着一点苦杏仁味，所以你看动画片中的柯南经常会闻闻死者，然后一道闪电从脑海中劈过，死者是氰化物中毒。
2: 氰跑出来会干什么呢？
1: 如果跑到人体内，这些氰就会牢牢地抓住身体里面的铁离子。可是人体内的铁离子太重要了，人家要运送比氰重要1000倍的东西，氧，运送氧还是次要的，还有更多的铁离子在细胞内运输重要10000倍的东西，呼吸作用所需的电子流，这是维持细胞运作最根本的动力。一旦铁被氰缠住了分不开身，它作为电子传递链的正常任务就无法执行了，细胞呼吸由此断绝，能量的供应也都断掉了，控制身体所有机能的中枢神经系统就会极快停止工作，接下来呼吸和心跳就会停止，各大重要脏器就会衰竭，很短时间内生命停摆。
2: 氰化物的毒性到底有多强烈呢？
1: 所谓离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形象地说，如果口服氰化钾固体，相当于1/3颗普通胶囊或半个新白1毛钱硬币大小的一小撮粉末，就能置人于死地。如果考虑最小剂量，米粒大小的氰化钾粉末就可能致死。氰化物最主要的用途是在金和银的开采上，由于氰这个傍大款的脾气，见到铁的时候就牢牢地抓住铁，见到金和银当然就更加揪住不放了。在冶金行业中，就是利用氰这个见钱眼开的脾气，把矿石中稀稀落落存在的那点金和银给抠出来。所以不能冤枉别人，这东西只要管理好了还是挺有用处的。那到底要怎么管理呢？要想让这个家伙始终做个安静的美男子，就一定要把它们放在密封容器之中，搁在阴凉并且通风良好的地方，不要让它们有机会和水见面，尤其不能见到一丁点酸。实验室里的氰化钠是放在密封的小瓶子里，小瓶子外面就是专门中和氰化钠毒性的硫代硫酸钠，这样就算遇到什么不可控制的情况，氰化钠跑出来也会被立刻干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氰化物的主要工业用途都有了替代方案，逐渐淘汰了高危险高污染的含氰工艺。也许有一天，当氰化物失去所有的合法用途之后，就没有必要再保留它的合法生产厂家。

过老榕树的叶子看太阳。老榕树它闭着眼睛也知道有个小孩喜欢躺在草地上，耳朵旁边飞来一只蜜蜂，它生气地告诉我说，我不应该用衣服上的花儿来骗

0: 知道他说了什么吗？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为什么大地会颤动？和刮风下雨一样，地震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自然现象，因此人们很早以前就开始记录地震并思考其成因。在中国，最早记录的一次地震叫泰山震，发生于距今近4000年的夏代，这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记录。但古人对地震的成因一直不甚了解，提出了各种有趣的说法。比如在日本，说是地下有一条大鲶鱼，只要鲶鱼一翻身，大地就会震动。古希腊有人认为是地下的气使大地震动，他们的神话故事里还有专门主管地震的神。而古代中国受五行思想的影响，认为地震是阴阳失调引起的。也有一些较为理性的解释，比如有的认为地震是地下洞穴塌陷而引起的，有的根据火山喷发现象提出是地下的火集聚太多产生了地震。由于缺乏观测地震的仪器和足够的证据，很多解释不科学不准确。直到1906年，人们对地震的认识才开始深化。那年美国旧金山发生了一场地震，有人发现地震使一排连续的篱笆断成两段，它们之间产生了明显的错位现象。通过更多研究，科学家意识到地震可能是由于地下岩层的突然断裂引起的。美国工程师李德提出了一个地震模型，称为弹性回跳理论。该理论认为地下岩石因为受力而变形，随着时间增加，变形越来越大。当变形到一定程度时，岩石就会断裂，从而产生地震。弹性回跳是一个高度简化的模型，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但有了这个模型，至少可以解释一些因为地质构造作用产生的地震。比如2008年中国的汶川地震，发生在长达4000多千米的地震带上，就是地质学家早就勘探过的龙门山断裂带。今天，科学界认为，绝大多数天然的浅部地震，是因为地球内部的构造力，使地球外部岩层发生大规模变形，并沿地质断裂发生滑移作用的结果。20世纪初，科学家开始组建全球地震台网，经过多年统计之后，他们发现从全球尺度看，地震主要分布在三大区域。一是环太平洋地区，二是地中海到喜马拉雅山，三是大洋中脊。也就是

是说，地震大多发生在板块交界的地方，板块与板块之间或挤压、或拉张、或滑动，都会产生地震。比如2004年的苏门答腊地震，2010年的海地地震和智利地震，以及2011年的日本地震。都是典型的板块间地震，不过板块内部同样会发生地震。比如中国的不少地震就不在板块边界上。科学家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大陆是由多个古老的中小型块体组合而成的。它们可以视为更低一级的板块。板内地震就大多数发生在这些构造块体的边界带上。大多数地震属于构造地震，还有一些其他地震类型，比如火山地震、冲击性地震、水库诱发地震和试验地震等等。这些地震的大小和频度一般要比构造地震弱得多。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荨麻疹是一种常见的疾病。

0: 困扰着许多人，而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它的神秘面纱也被揭开。
1: 荨麻疹呢，它这个老百姓俗称它是风疹块，它主要呢是由于皮肤黏膜的小血管反应及它的这个通透性增加而出现的一种皮肤上的一个局限性的水肿反应。荨麻疹的患者呢，在临床上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剧烈的瘙痒，因为它会有这个风团或者是一个炎症性红斑的一个出现，所以病人会有不同程度的瘙痒感，这是比较轻微的，就是常见的一些症状。另外可能还有更重的一些表现，你比如说还有一些荨麻疹可以累积到我们内脏黏膜系统，会引起这个腹痛腹泻，甚至可能会出现这个呕吐，还有就是如果这个荨麻疹累积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气道黏膜，可以引起喉头水肿，引起窒息，甚至引起这个过敏性休克，这种情况就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情况的出现。荨麻疹在我们临床上呢，最常见的就是它的诱因呢，就它有，比如说它可以有食物引起，或者是一些吸入物，就是我们那个花粉啊、粉尘这一系列的这个外界的环境因素可以导致。另外还有一部分荨麻疹可能和咱们感染，包括目前的我们细菌感染、病毒感染，还有一些支原体、衣原体的感染，都可以诱发荨麻疹。
0: 从医学角度看，预防和治疗同等重要，想要避免耗时又耗力的治疗，就需要平时做好预防。
1: 我们日常生活中如何就是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来预防它的发生呢？就首先一点，可能我们对一些有特殊体质、有过敏体质的这一类的患者呢，尽可能去医院去查找他的过敏源。另外还有一部分病人，比如说跟情绪紧张、精神焦虑这一类的患者呢，可能就是要减轻这个思想负担，就是要注意休息，还有就是避免这个紫外线的照射。另外还有一些低免疫力人群呢，可能就要注重这个平常的这个体育锻炼，增强自体的一个免疫能力。
0: 日常生活中，有些荨麻疹患者发病后能很快自愈，有些却不能。除了自身因素，主要是由于患病类型不同。
1: 对于荨麻疹的患者，我们最主要的治疗还是要去除它的病因，避免可能诱发的一些原因。因为现在我们食物的一个变态反应，这个过敏源，还有我们吸入的过敏源都是可以检测到的。另外呢，就是我们临床上可能以抗过敏对症治疗为主的一个基本治疗原则。在我们临床上常见的大多数荨麻疹都是比较轻型的荨麻疹，仅仅是一个皮肤上的问题，皮肤上出现症状，那我们可能就暂时用一些抗组胺药物来对症处理就可以了。但是对于反复发作的，或者是临床上出现有这个腹痛腹泻、呕吐，伴有这个胃肠道症状，或者伴有喉头黏膜水肿的这一类的这个荨麻疹的患者，可能就要进行这个紧急的一个就医。因为支气管黏膜水肿出现呼吸道窒息，那就可能有这个生命危险的可能性。对于慢性荨麻疹的患者，可能我觉得他这个积极寻找他的病因，对他的治疗是具有这个一定的一个帮助性的。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每天说

0: 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8: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9: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8: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0: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1: 加油，加油！
8: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2: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3: 家乡。我回来了，
8: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6: 树木，作者黑塞。树木对我来说，曾经一直是言辞最恳切感人的传教士。当他们结成部落和家庭，形成森林和树丛而生活时，我尊敬他们。当他们只身独立时，我更尊敬他们。

他们好似孤独者，他们不像由于某种弱点而遁世的隐士，而像伟大而落落寡合的人们，如贝多芬和尼采。世界在他们的树梢上喧嚣，他们的根深扎在无垠之中，唯独他们不会在其中消失，而是以他们全部的生命力去追求成为独一无二，实现他们自己的寓于他们之中的法则，从事他们自己的形象并表现自己。再没有比一棵美的粗大的树更神圣更堪称楷模的了。当一棵树被锯倒，并把它的赤裸裸的致死的伤口暴露在阳光下时，你就可以在它的墓碑上，在它的树桩的浅色圆截面上读到它的完整的历史，在年轮和各种畸形上忠实地记录了所有的争斗，所有的苦痛，所有的疾病，所有的幸福与繁荣，受血的年头，茂盛的岁月，经受过的打击，被挺过去的风暴。每一个农家少年都知道，最坚硬最贵重的木材年轮最密，在高山上，在不断遭遇险情的条件下，会生长出最坚不可摧、最粗壮有力、最堪称楷模的树干。树木是圣物，谁能同他们交谈，谁能倾听他们的语言，谁就获悉真理。他们不宣讲学说，他们不注意细枝末节，只宣讲生命的原始法则。一棵树说，在我身上隐藏着一个核心，一个火花，一个念头，我是来自永恒生命的生命，永恒的母亲只生我一次，这是一次性的尝试。我的形态和我的肌肤上的脉络是一次性的，我的树梢上叶子的最小的动静，我的树干上最微小的疤痕，都是一次性的。我的职责是赋予永恒以显著的一次性的形态，并从这形态中显示永恒。一棵树说，我的力量是信任，我对我的父亲们一无所知，我对每年从我身上产生的成千上万的孩子们也一无所知，我一生就为这传种的秘密，我再无别的操心事，我相信上帝在我心中，我相信我的使命是神圣的，出于这种信任我活着。当我们不幸的时候，不再能好生忍受着生活的时候，一棵树会同我们说，平静，平静，瞧着我，生活不容易，生活是艰苦的，这是孩子的想法，让你心中的上帝说话，他们就会缄默。你害怕，因为你走的路引你离开了母亲和家乡，但是每一步每一日都引你重新向母亲走去。家乡不是在这里或者那里，家乡在你心中，或者说无处是家乡。当我倾听在晚风中沙沙作响的树木时，对流浪的眷念刺着我的心。你如果静静的、久久的倾听，对流浪的眷念也会显示出它的核心和含义。

不是从表面上看去那样，是一种要逃离痛苦的愿望。它是对家乡的思念，对母亲，对新的生活的譬喻的思念。

树木有长久的想法，呼吸深长的宁静的想法，正如他们有着比我们更长的生命。只要我们不去听他们的说话，他们就比我们更有智慧。但是如果我们一旦学会倾听树木的讲话，那么恰恰是我们的想法的短促、敏捷和孩子似的匆忙，赢得了无可比拟的欢心。谁学会了倾听树木的讲话，谁就不再想成为一棵树。除了他自身以外，他别无所求，他自身就是家乡，就是幸福。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苦趣，作者丁立梅。我称他黄师傅。黄师傅是个挑夫，每天要上下黄山两趟，上午一趟，下午一趟，一趟承重二三百斤，挑着山上所需的物资，食物、水、蔬菜、瓜果，山上的垃圾也是靠他们一担一担挑下山的。年轻时我一担能挑上三四百斤呢，现在年纪大了，挑少了。黄师傅呵呵笑着，露出两排不算洁白齐整的牙。他站着，人半倚着担子，担子却不曾放下，而是用根木棍子撑着。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每个挑夫的手里都有这样的一根木棍子，走路时可当拐杖使，歇息时可作为靠衣和支撑。云雾一团一团袭来，刚刚还是大晴天，转眼间便飘起小雨。山峦隐约，碧树和红花像在云雾中穿行。他们这样着急，要奔着哪里去呢？瑶台仙境不过这般吧。我和那人看得呆了。黄师傅看着我们发笑，他说，这山上什么时候都是好看的，有太阳时看云，没太阳时看雾，四五月的天看花，九十月的天看叶，到冬天了看雪。他的声音沾着云雾的味道，喝着草木的气息，令我不由得多看了他两眼。他看上去五十来岁，个子不高，瘦。他的眼睛不大，却有神得很，亮亮的似夜露。那会儿我和那人正停在半山腰，下山路走得我们腿脚发软，实在走不动了，正后悔没坐缆车下山时，却意外遇见一棚一棚的黄山杜鹃，于是下山之辛苦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我盯着石凳后边的一颗黄山杜鹃看，花朵累累坠着，一只花梗上总有八九朵不等，呈欲放未放的姿态，好颜色呼之欲出，恰似女子犹抱琵琶半遮面，有娇羞之美。黄师傅挑着担子路过我们身边，我们起初并未留意他，继续赏我们的花。他突然停下，递过来一句，这杜鹃花这个时候最好看了。听他这么说，我很惊喜，遂扭头看向他，问道，为什么呢？你看呀，红颜色还都裹着嘛，薄薄的嘛，全开开来颜色就淡了。他的话让我听着高兴，花半开为最美，是我一直偏爱着的。我和他很热乎地聊起来，知他从事挑夫这行当已有28年之久。扁担初次挨到肩上时，他挑着才走了一小段路，肩上的火辣辣的滋味呀，就像用烙铁在烙呢。后来习惯了，也就好了。现在我肩上的皮揭下来，都能直接做盔甲了。哈哈，他笑着说道。他说得很轻松，我听得却不轻松。我问，我们光是人走着都吃力，你还要担着这么重的担子，每天爬上爬下，又苦又累，就没想过改行做其他的事吗？想啊，想过。黄师傅的眼光落到他的担子上，久久没有挪开，那目光有点类似于农民看向他的庄稼，牧人看向他的羊。他的确中途改过行，他走家串户去收过荒货，也做过一段日子的泥瓦匠，后来他还开过一家门市店，卖些日常所用，生意不错。但每当看到倚在墙角的扁担时，他的心便坐不住了，他听到大山在呼唤，他就又进了山，每日里在这大山里上上下下，他熟悉路边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每一种花。山里的小松鼠也和他成了老熟人，他有时坐在石凳上吃干粮，就有小松鼠跳出来嬉戏在他身旁。做挑夫虽苦，却自有他的妙趣，他割舍不了。这大山多好啊，他这么感叹。父挑起他的担子跟我们招呼一声，下山去了。他的身影很快没进一团云雾里，和大山融为一体。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

0: 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论同情》，作者亚里士多德。

0: 可以把同情定义为一种由于落到不应当遭此不测的人身上的毁灭性的令人痛苦的显著灾祸而引起的痛苦情感。同情者会想象这种灾祸有可能也落到自己或自己某位亲朋好友的头上，而且似乎近在眼前。非常清楚，一位将会产生同情的人必定是这样一种人，他们觉得自己或自己的某位亲朋好友有可能遭受某种灾祸，这种灾祸就如上述定义中所提及的，或者与之类同或近似。因此那些彻底绝望之人不会有同情心，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承受了天下的一切灾难，再也没有什么灾祸可以承受的了。那些自认为极度幸福的人也不会有同情心，他们有的只是傲慢心，因为他们既然自认为已经获得了世间的一切善事，当然会认为不可能遭受任何灾祸了。那些自认为有可能遭遇不测的人，是那些已经遭遇过灾祸而又幸免于难的人，那些年老德高之人，因为他们具有见识和经验。那些孱弱之人，特别是较为懦弱之人，或者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因为他们具有理智。也是那些有父母双亲、子女及妻室的人，因为这些人与他们息息相关，而且有可能遭受上述灾祸。或者他们也是那些没有体验过阳刚之激情的人，如没有体验过愤怒和失控的人。那些人是不管将来怎样的，以及那些没有体验过暴虐的人，这些人同样不会去想将来会遭受什么灾祸。只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人才会有同情之心。那些处于极度恐惧中的人也不会有同情心，因为他们的心已经被恐惧之情牢牢控制住了，便不再有怜悯之情。那些认为世界上还有贤明之人的人也会怀有同情之心，因为若是认为这世上已全无好人，那么就会认为所有人受苦受难都在情理之中。总之，仅当人们忆及这样的祸事曾经在自己或自己的亲友身上发生过，或者预期在将来祸事还会重演时，他们才会产生同情之心。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55集，事情越发变得无可收拾，究竟不知道哪一种解决方法好，哪一个人应该完全信任，要么自己亲力亲为吗？不可能，自己是老板，是高高在上的，所以不能做那些事，即便就是做的话也无从谈起，怎么做

没有法子。平日的刚毅决断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他自己也觉得奇怪，并且他那永不会感到疲倦的精力也想逃走了。他昏沉沉地乱想着，听到了窗外风动树叶的声音，他就唤回了在厂门前被围困时的恐怖，看见了写字桌上那黄绸罩台灯的一片黄灯。他又无端的会想象到女工们放火烧了他的厂，他简直不是平日的他了。然而那些顽皮的幻想还是继续进攻着，从厂方面转到一中公司方面了。公债上损失了7-8万，赵波涛的经济封锁，那可贷巨款的8个厂变成石布山的朱银秋的前和私厂，一切都来了，车轮似的在他脑子里旋转，直到他完全没有清醒的思索的能力，只呻吟在这些无情的幻想下。忽然书房门上的锁柄一响，吴孙甫像从噩梦中惊醒，直跳了起来，在他眼睛前是王和甫胖脸微皱着眉头苦笑。吴孙甫揉一下眼睛再看，真真实实的王和甫已经坐下了。吴孙甫忘其所以的突然问道，呀，啊，和甫，我们那8个厂没有事吧？一点事情，小事情。怎么，孙甫，你已经晓得了吗？吴孙甫摇摇头，心里还以为是做梦。他直瞪着眼睛，看定了王和甫嘴唇上的2撇胡子。眼前只是一点小事，无非是各处都受了战事的影响，商业萧条，我们上星期装出去的货都如数退了回来了，可是以后怎样办呢？出一身大汗拉来了款子，放到那8个厂里，货出来了却不能销，还得上堆栈花栈租，那总不是永久的办法呀。王和甫说完就叹一口气，也瞪直了眼睛对吴孙甫瞧。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不是8个厂也闹罢工？吴孙甫心里倒宽了一半，但是这一反常的心宽的刹那过了之后，就是更猛烈的暴躁和颓丧，现在是牵在他心上向外拉的5-6条线一起用力，他的精神万万支持不下，他好像感到心已片片碎了，他没有了主意，只有暴躁，只有颓丧。王和甫得不到回答，皱一下眉头，就又慢慢地说，还有呢，听说这次中央军虽然放弃济南，实力并没损伤，眼前还扼住了交际路沿线，而且济南以下节节军事重要地点都建筑了很坚固的防御工程，这仗望过去还有几个月要打，有人估量来要打过大年夜，真是糟糕，所以我们8个厂就得赶快切实想法，不然前头人跌下去的坑还得要我们也跌下去凑一个成双啊。要打过大年夜吗？不会的，哎，然而也正难说。吴孙甫终于开口了，却是就等于没说，一句话里就自相矛盾，这不是他向来的样子。王和甫也觉得诧异了，他猜想来吴孙甫这几天是太累了，有一点精神恍惚，他看着吴孙甫的脸也觉得气色不正，他失望似的吁一口气，就说道，孙甫，你是累得乏了，
我不多做，明天我们再谈吧。啊，不不，一点也不，我们谈下去，谈下去。那么，吉人和我商量过，打算从下月起，八个厂除原定的裁人减薪那些办法之外，老老实实就开办公，混过了一个月，再看光景。哦，开半日工吗？不会闹乱子吗？这户的工人，动不动就要打场，放火。吴孙福抖得跳起来说，脸上青中泛红，很可怕，完全是反常的了。王和甫怔了一怔，但随即微笑着回答：“啊，那不会，你忘记了吗？我们那八个厂多着300左右的工人，少者只有100光景，他们闹不起来的。孙福，你当真是累坏了，过劳伤神。”我劝你歇几天吧。不要紧，没有什么。那你们就开半日工。筹厂要赶秋销的新货，仍旧是全天工。王和甫又补足一句，看看孙福委实有点精神反常，随便又谈了几句就走了。现在满天都是乌云了，李玉婷他们也已经回去，园子里没有人，密树叶中间的电灯也就闭熄，满园子阴沉沉，只那大餐间里还射出耀眼的灯光和精神百倍的排声，大客厅里的无线电收音机呜呜地响着最后一次的放送节目，是什么弹词？吴孙甫懒懒地回到书房里，这才像清醒了似的，一点一点记起了刚才王和甫的那些话，以及自己的慌张，自己的弱点的暴露。这一下里，暴躁重复占领了吴孙甫的全心灵，不单是单纯的暴躁，他又恨自己，他又迁怒着一切眼所见耳所闻的。他疯狂地在书房里绕着圈子，眼睛全红了，咬着牙齿，他只想找什么人来泄一下气，他想破坏什么东西。他在工厂方面，在一中公司方面所碰到的一切不如意，这时候全化为一个单纯的野蛮的冲动，想冲破什么东西。他像一只正待绝食的猛兽似的，坐在写字桌前的轮转椅里，眼光霍霍地四射。他在那里找寻一个最快意的破坏对象，最能使他的狂暴和恶意得到满足发泄的对象。王妈捧着燕窝粥进来，吴孙甫也没觉得，但当王妈把那一碗燕窝粥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的炽热的眼光突然落在王妈的手上了。这是一只又白又肥的手，指节上有小小的窝，包围着吴孙甫全身的那股狂暴的破坏的火焰突然升到了白热化。哈，他那一对像要滴出血来的眼睛霍地抬起来，盯住了王妈的脸。眼前这王妈已经不复是王妈，而是一件东西，可以破坏的东西，可以最快意的破坏一下的东西。他抖地站起来了，直向他的破坏对象扑去。王妈似乎一怔，但立即了解似的媚笑着，轻盈地往后退走，同时他那俊俏的眼睛中亦露出几分疑惧和扭捏。可是转瞬间，他已经退到墙角，背靠着墙了。接着是那指节上起窝的肥白的手掌撑着了墙上的电灯开关，

0: 房里那盏大电灯就灭了，只剩书桌上那台灯映出一圈黄色的光晕，接着连着台灯也灭了，书房里一片乌黑，只有远处的灯光把树影投射在窗纱上。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小说《子夜》，请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到那电灯再亮的时候，吴孙府独自躺在沙发上，皱着眉头发愣。不可名状的狂躁是没有了，然而不知道干了些什么的自疑自问又占据在他的心头。他觉得是做了一些奇怪的梦。渐渐的，那转轮的戏法，明天开工怎样？八个厂的货销不去又怎样？土为月，钱宝生怎样？这一切又都回到他意识里。他狞笑一声，就闭了眼睛，咬着嘴唇。这时候，书房里的钟指着明天的第一个时辰，前边大餐间里还是热闹着谈笑和牌声。第二天早上，弥天白雾，马路上隆隆地推过粪车的时候，玉华丝厂里嘟嘟地响起了汽笛。保护开工的警察们一字儿排开在厂门前，长枪、盒子炮，武装严整。李麻子和黄金珍带领着全班的稽查管车，布满了司车间一带。他们那些失眠的脸上都罩着一层青色，眼球上有红丝，有兴奋的光彩。这是决战的最后5分钟了，这一般劳苦功高的英雄手颤颤地举着胜利之杯，心头还不免有些珍重不定。在那边管理部的游廊前，涂维月像一位大将军似的来回踱着，准备听凯旋。他的神情是坚决的，自信的。他也已经晓得吴卫成他们昨晚到过吴孙府的公馆，但他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他布置得很周密。稽查管车们通宵努力的结果也是使他满意的，只有一件事叫他稍微觉得扫兴，那就是阿祥这混蛋竟到此刻还不来消差。汽笛第二次嘟嘟地叫了，比前更长更响。叫过了后，涂维月还觉得耳朵里有点嗡嗡然。司车间那边的电灯现在也一齐开亮了，在浓雾中望去，一片晕光，鬼火似的。远远的跑来了桂长林，他那长方脸上不相称的小眼睛远远的就盯住了涂维月看。
1: 怎样了呀，长林？
0: 女工们进厂了，
1: 3、5个，10多个。
0: 于是两个人对面一笑，大事定了。涂维月转身跑进管理部，拿起了电话筒，就叫吴孙府公馆里的号头，他要发第一次的报捷电。吴维成、马景山、曾家驹他们三个在旁边斜着眼睛做嘴脸。涂维月叫了两遍，刚把线路叫通，门口的一片喊声从外面飞来，吴卫成他们三个立刻抢。

0: 步跑出去了。涂维月也转脸朝外望了一眼，他冷冷地微笑了。他知道这一片喊声是什么，还有些坚强的女工们想在厂门口拦人呀，这是涂维月早已料到的，并且他也早已吩咐过，有敢拦厂门的就抓起来。他没有什么可怕，他把嘴回到那电话筒上，可是线路又已经断了。他正要再叫，又一阵更响的呐喊从外面飞来，跟着这喊声，一个人大嚷着扑进屋子来，是阿珍，披散了头发。
1: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0: 阿珍狂喊着，就扑到涂维月身边。电话筒掉下了，涂维月发狠叫一声，一把推开阿珍，就飞步跑出去，恰在那游廊街前又撞着了王金珍，也是发疯一样逃来，脸色死人似的灰白。拦厂门吗？抓起来就得了。涂维月一直向前跑，一路喊，他的脸色气得发白了，他恨死了桂长林、李麻子那班人，为什么那样不济事？但是到了剪子间左近时，他自己也站住了。桂长林脸上挂了彩，气急败丧地跑来，那边厂门口一群人扭作一团，警察在那里劝解，但显然是遮面子的解劝。那人堆里好像没有什么女工，厂门外倒有几十个女工，一小堆一小堆的远远站着，指手画脚的嚷闹。桂长林拦住了涂维月，急口叫道：
2: 去不得，我们的人都挨打了，去不得。
3: 放屁，你们是泥菩萨吗？李麻子呢？
2: 那人堆里就有他。
3: 这光棍那样不了事啊。
0: 涂维月厉声骂着，挥开了桂长林就向前跑，桂长林就转身跟在涂维月的背后，还是大叫：
2: 去不得。
0: 那边进厂门一条凳子上站着曾家驹，前面是吴卫成和马景山，三个人满面得意，大声喝打。而在厂门右侧，却是那钱宝生和一个巡长模样的人在那里交谈。这一切涂维月一眼瞥见，心里就明白几分了，火从他心头直冒。他抢步扑到曾家驹他们三个跟前，劈面喝道：
3: 你们叫打谁呀？回头三先生来，我可要不客气请他发落。
0: 那三个人都怔住了，曾家驹吼一声就要扑打涂维月，可是猛不防被桂长林在后面勾了一脚，曾家驹就跌了两脚朝天。涂维月撇下他们三个，早已跑到厂门口，一手扳住了钱宝生的肩膀向旁边一推，就对那巡长模样的人说：
3: 我是厂里的总管事，姓涂，那边打我们厂里人的一伙流氓，请你叫弟兄们抓起来。
4: 啊！可是我们不认识哪些是你们厂里自家人呢？
3: 统统抓起来就得了，这笔账回头我们好算。
0: 涂维月大叫着，又转脸去找钱宝生，可是已经不见。巡长模样的人就吹起警笛来，一边吹一边跑到那人堆去。这时，人堆也已经解散了。十多个人都往厂门外逃，应着警笛声音赶来的三四个警察恰好也跑到了厂门前。涂维月看见逃出去的十多人中就有一个阿祥，心里就完全明白了。他指着阿祥对一个警察说：
3: 就是这一个，请你带他到厂里账房间。
0: 阿祥呆了一下，还想分辨，可是涂维月就转身飞快地跑进厂里去了。

成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

0: 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若是双方均能如此，那就不分胜负了。可见，还要做到故弄玄虚，知己防彼。1991年的海湾战争，伊拉克百架战机在大敌当前之际，非但没有奋起反击，反而逃之夭夭，转飞伊朗。此玄虚弄得人们大为疑惑，至今无人知晓其中真正动机。这支自诩为世界上第五支最强大的军队到底搞什么鬼呢？西方新闻媒体曾对伊基外飞事件大肆报道，真真假假扑朔迷离，使这一事件令人难辨真伪。然而归纳起来，也不外乎有下面四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伊方的韬晦之计。众所周知，由于两伊战争刚刚结束，双方的敌对关系有所缓和，而海湾战争爆发后，伊朗即宣布中立以自保。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任凭地下防护体将战机留在国内，倒不如将一些较为先进的飞机保存在中立国伊朗境内，故而战机纷纷外飞。也有一些人士另持未随政变一说，一部分西方人士纷纷猜测，伊国内的一起未遂政变可能是伊基外飞的直接原因。前苏联某官方通讯社对于这一揣测也给予了证实，报道如下：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表现不利，致使多国部队节节胜利，萨达姆颜面大失，遂杀鸡儆猴，将两名空军司令以防空不力罪处决。随后一些属于这两位司令派系的空军将领及飞行员旋即发生政变未果。政变败露后，牵涉其中的一部分官员即驾机出逃，寻求政治避难。还有一种说法是厌战开小差说，有消息宣称除向驻科伊军投放大量的收音机以及传单之外，多国部队还在美国示意下向伊本土投了数以百万计的传单，规劝他们弃械投降。可以说心理战虽谈不上收获颇丰，但毕竟还是有一定成效的。故而许多西方人士认为伊空军有可能是开小差临阵脱逃，以免多国部队以时击卵，做无谓的牺牲。这成为对这一事件的又一种新的诠释。第四种就是所谓的留作反击说。执行沙漠风暴的美军对伊拉克战机外飞伊朗一事心情复杂。一方面，他们看到数以百计的伊战机受制于多国部队的狂轰滥炸，致使伊空军无法发挥应敌效应，只能外逃。而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这些外飞的战机有可能东山再起，成为美国及多国部队的隐患。这对于多国部队而言，不可谓不是一颗定时炸弹呢。然而，事后，伊战机的表现证明了这一担忧纯属杞人忧天。

外逃飞机既无任何一鸣惊人之举，也没有卷土重来之势，其命运如何亦不为世人所知了。出逃亦或避难，阴谋亦或无计，厌战亦或保存实力，至今这一系列疑团仍萦绕于人们的脑海之中。

苏首，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0: 言九鼎。话说东周有镇国之宝九鼎，是君临天下的象征，世人都想拥有它。当时的周朝势微，又想保住这九鼎，又不敢得罪各个诸侯强国。秦国仗自己兵多马壮，想用武力来强迫周王交出宝鼎。周王非常害怕，但又不敢真得罪秦国。这时周国出了一个能人，名叫严帅，能言会道，对大王说：
1: 大王，你不用担心，我向东边的齐国借兵求救就可以了。
0: 严帅到了齐国，对齐王说：
1: 如今秦王暴虐无道，兴强暴之师，兵临城下，威胁周军，还索要九鼎。我东周君臣在宫廷内寻思对策，最终君臣一致认为，与其把九鼎送给暴秦，实在不如送给贵国，挽救面临危亡的国家必定美名传扬，赢得天下人的认同和赞誉。如果能得到九鼎这样的国之珍宝，也确实是贵国的大幸，但愿大王能努力争取。
0: 齐王一听非常高兴，立刻派遣50,000大军，任命陈陈思为统帅，前往救助东周。齐兵无奈地撤了兵。当齐王准备向周军要九鼎，以兑现严帅的诺言时，周王又忧心忡忡了。严帅说：
1: 大王不必担心，请允许臣去齐国解决这件事。
0: 严帅来到齐国，对齐王说：
1: 这次在贵国的义举下，我们国家才得到保全，所以我们愿意让出九鼎。但是从我们国家到东齐要经过好几个国家，大王打算借哪条道将鼎运过来呢？
0: 齐王回答：
1: 寡人准备借到梁国。
0: 严帅说：
1: 万万不可借到梁国，因为梁国很早就想得到九鼎，他们在灰台和少海一带谋划这件事已很长时间了，所以九鼎一旦进入梁国，必然很难再出来。
0: 于是齐王又说：
1: 那么寡人准备借到楚国。
0: 严帅回答说：
1: 这也行不通，因为楚国君臣为了得到九鼎，很早就在邺亭进行谋划，假如九鼎进入楚国，也绝对不会再运出来。
0: 齐王说：
1: 那么寡人究竟从哪里把九鼎运到齐国呢？
0: 严帅说：
1: 我东周君臣也在私下为大王这件事忧虑，因为所谓九鼎并不是像

0: 像醋瓶子或酱罐子一类的东西，可以提在手上或揣在怀中就能拿到奇果，也不像群鸟聚集、乌鸦飞散、兔子奔跳、骏马疾驰那样飞快地进入齐国。当初周武王伐商纣王，获得九鼎之后，为了拉运一鼎，就动用了90,000人。九鼎就是99，共81万人，士兵、工匠需要的难以计数。此外，还要准备相应的搬运工具和被俘粮饷等物资。如今大王即使有这种人力和物力，也不知道从哪条路把九鼎运来齐国，所以臣一直在私下为大王担忧。
1: 齐王说，
2: 贤卿屡次来我齐国，说来说去还是不想把九鼎给寡人了。
1: 元帅赶紧解释说，
0: 臣怎敢欺骗贵国呢？只要大王能赶快决定从哪条路搬运，我东周君臣可迁移九鼎听候命令。
1: 齐王终于打消了获得九鼎的念头。由此可见，九鼎的分量之重。《史记·平原君于卿列传》记载，毛先生一致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意思是一句话抵得上九鼎，形容一句话的作用很大。后来人们渐渐引申出一言九鼎的成语。九鼎是我国夏朝禹之子启时铸造的，它分别以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刻于鼎身，制成九只刻镂精美、古朴典雅、气势庄重的青铜大鼎，体现了王权的集中和至高无上。元帅利用各国矛盾运筹帷幄，在本国不费一兵一箭的情况下，凭借着巧言善语，借齐国之兵力既退了秦师，又保住了象征社稷的九鼎至尊，还使得齐国吃了个哑巴亏。元帅保鼎的过程冷静从容，深谋远虑，并在悄无声息中玩转三国，乃名副其实的智者也。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裴寂的失利导致李唐在山西中部的大片地盘沦为敌友，太原几乎成了一座孤城。面对这种情况，小王爷李元吉倒也是临危不惧，他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字儿，逃。整个太原城就这样拱手让给了刘武周。武德二年9月16日，裴寂、杜索元大败三天后，李唐的龙兴之地太原沦陷了。得知太原陷落，李渊大为震怒。为了避免老爹追究责任，逃回长安的李元吉狠狠地告了宇文新一状，说那个出逃的主意呢，都是宇文新出的。李渊闻言恨得咬牙切齿，准备立刻把宇文新给砍了。幸好啊，李刚瞧出了其中的门道，委婉地揭穿了李元吉的把戏。李渊这才醒悟过来，没有办下糊涂事儿。后来弄清楚事情之后，还专门表扬了李刚。拿下太原以后，刘武周一面自己坐镇太原，一面派宋金刚再接再厉，一路往南打，先后攻下了晋州、快州，兵锋直指绛州、龙门县，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河津市等地。随后又退去，驻扎在绛州以东不远处的快州，准备伺机先拿下绛州，并作为挺进关中的根据地和跳板。至此，刘武周的攻击已经差不多延伸到了山西的最南部。进展如此神速，或许连他本人都没有想到。而更令人惊奇的是，在这几次战斗中，唐军主帅裴寂竟然都不在现场。那么他在干什么呢？他是在大搞坚壁清野的活动。杜索元一战，裴寂算是领教了刘武周的厉害。刘武周所部人数不多，但他们的快速反应和机动能力却相当可怕。这不为别的，因为他们呀能从突厥人那儿搞到马。马固然是最重要的战争资源之一，有了马也固然可以如虎添翼，但在冷兵器时代，还有一件东西是战争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粮草。士兵不能不吃粮，马不能不吃草。虽然宋金刚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但只要让他搞不到粮草，他当初怎么来的，那时候还得怎么走。就这样，裴寂啊没跟宋金刚硬拼，而是在山西南部的蒲州和绛州一带搞起了坚壁清野。具体说呢，就是把城外的老百姓都迁到各个城堡当中，然后 放火烧掉他们储备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这样呢，即使宋金刚打过来，他也抢不到任何东西，就只好望洋兴叹。裴寂准备以柔克刚，活活的饿死宋金刚。裴寂啊，搞政治无疑是一把好手，但不晓得怎么回事，一碰到军事方面的问题，就捉襟见肘，破绽百出。坚壁清野这一招啊，本也是历代兵家常用的，谁知道啊，让裴寂愣给搞砸了。大概是工作当中存在着简单粗暴的问题吧，唐军的坚壁清野居然激起了民变。眼看着辛辛苦苦一年收下的粮食被一把火给烧光了，当地的老百姓是愤怒之极。最愤怒的是下县人民，一个叫吕崇茂的人站出来一招手，大伙跟着他揭竿而起。李唐，你居然干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我们反了。你敢造反，我就敢灭你。裴寂立刻带兵攻打下县。来山西有一段日子了，这下呀，终于能找到感觉了。老裴心想，我拼不过宋金刚，我收拾一群乌合之众还是绰绰有余的。但是愤怒的下县人民也不是好欺负的，他们愣是把裴寂死死地挡在了城外。为了坚持抵抗暴行和李唐周旋到底，吕崇茂干脆投靠了刘武周集团，以便能够取得外援。看到裴寂在山西损兵折将，屡屡碰壁，还捅出一个大娄子，李渊只好再派一支唐军帮裴寂去擦屁股。这支唐军的主帅是李唐宗室成员永安王李孝基，另有独孤怀恩和唐俭等人做参谋。

其主力应该是独孤淮安此前围攻蒲州，也就是河东的那支唐军，而任务呢，就是收复夏县。裴寂后来被李渊召回长安，这次呢，李渊很生气，但后果呢也不严重，先是臭骂他一顿，然后呢关几天禁闭，再很快把他放出来，待他比以前还好。联想到刘文静潜水员大败，曾被削职为民的经历，看来啊，李渊已经习惯于搞双重标准了。独孤淮安等人一离开蒲州，蒲州城里的旧随势力王行稳就抖起来了，他立刻派人和刘武周取得联系，要求组织互助组，共同把李唐势力彻底逐出山西。对王行稳来说啊，刘武周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有了李唐这个共同的敌人，他们很快就携起手来了。武德二年末，刘武周、王行稳、吕崇茂三人终于结成一个反唐联盟，而唐军呢，只能困守山西中部的镐州一城，与山西南部的若干地盘。李唐在山西的势力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李唐在山西的大溃败，无疑是由李渊一手造成的。一开始在四月份的时候，刘武周南犯太原，李渊并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只是派李仲文、姜宝仪二人率偏师出征，失利后局势持续恶化，又派出了只能纸上谈兵的裴寂，搞来搞去，搞出了杜索元大败、太原失守、中南部大片地盘的沦陷、下县吕崇茂造反等等等等，终于导致局势变得不可收拾。而山西关中两地一衣带水，近在咫尺，山西的危局更是直接引发了陕西关中大本营的惊恐情绪迅速蔓延。说到这里啊，问题出来了，李渊手下也有不少的帅才，比如李孝恭、李靖、李世民等等，不都挺能打的吗？李渊怎么就不派他们几个去呢？老实说呀，这也怪不得李渊，他也有他的难处。当时李孝恭、李靖二人已经被派往荆襄一带与江陵的萧显去抢地盘去了。至于李世民呢，李渊如果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想再让他抛头露面了。一方面是因为刘文静的事情，他和李世民刚刚闹别扭，而更主要的则是因为在武德二年，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兄弟之争已经初露端倪了。我们知道啊，唐朝开国之后，建成被立为太子，世民呢被封为秦王，元吉被封为齐王。从那以后，兄弟三人便分别组建了自己的一套班底，即东宫、秦王府、齐王府。当时李元吉留守太原，又正是贪玩的年龄，且让他先玩上。这里呢，咱们单说东宫和秦王府之间的事情。东宫和秦王府的班底最先是由李渊给配备的，能文的、善武的，各方面人才都有一点。太子建成这个人性格偏于被动，事事都听老爹安排，缺乏一种开拓精神，而且待在长安的时间多，与外界的接触面不广，所以他手下的人才资源相对要匮乏一些。而李世民则不然，除了老爹分配给的，他还主动去收罗。再者呢，他经常领兵在外，接触面广，手下自然是人才众多。当时秦王府的班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文化名流，第二是谋士。

像房玄龄啊、杜如晦呀、啊。第三呢，就是武将，像西秦的翟长孙以及秦叔宝、程咬金等等一批的瓦岗猛将。正是依靠这些人，使李世民的秦王府具备了与东宫集团抗衡的资本。攻灭西秦之后，李世民在唐朝廷当中的声望迅速提升，这自然也引起了东宫集团的警惕和不安。而秦王府势力的扩张，对东宫集团而言，就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大哥李建成是太子，二弟李世民呢，偏要强压大哥一头，这大哥自然不爽了。于是兄弟之间渐渐的便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这种不和谐给一个人瞧出来了，这个人就是礼部尚书李纲。当时李渊安排李纲兼任太子少保来辅佐李建成，但李纲兼职之后呢，却很快的发现太子李建成经常和亲信们凑一块嘀嘀咕咕，琢磨着怎么样对付李世民。他认为这个很不好，于是多次上书劝谏太子。谁知啊，李建成全当耳旁风。可李纲呢，又是个大直人，当年在隋朝辅佐杨勇的时候，杨勇就不听劝，现在又摊上一个李建成，还是这样，很恼火，于是干脆找到李渊，表示坚决请辞。对此李渊也很不高兴，用你那是看得起你，还没干几天呢就撂挑子，给个理由先。李纲大概是为了顾全太子颜面，只说太子啊不听劝，没说具体原因。完了呢，李渊好言安慰了一番，总算是把这个李纲给留住了。李纲不肯说，李渊也能猜出个七七八八。其实呢，他之所以安排李纲兼职，正是为了借用李纲的名头，以加强东宫的班底。知子莫如父，没有谁比他这个当爹的更清楚儿子的秉性。他早就看出来了，李建成虽说是长子，是太子，却处于弱势。李世民这个孩子啊，太强势了，别说是建成，换谁当太子都会把他当成威胁，当成是劲敌。如果秦王府继续做大，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明争暗斗必将势所难免。而事实上，为了在李建成的储权和李世民的王权之间达成一个平衡，李渊呢也是煞费苦心。他搞了两手，一手是扶持东宫，比如他曾把一些详细的政务啊交给李建成去处理，再比如安排李纲兼职东宫等等。另一手呢，则是尽量的抑制秦王府集团的过度膨胀，比如对刘文静痛下杀手，还比如派李世民出镇长春宫。长春宫是在现在的陕西省的大荔县，东临黄河，南临渭水，和山西境内的绛州龙门县还有蒲州隔河相望，属于关中东部的战略要地之一。当年呢，李渊曾经撇下河东的屈突通以后，就是从绛州龙门县这一带渡过黄河进入关中的。武德二年正月，李世民攻灭西秦不久，李渊就派他出镇长春宫，名义上呢是筹备进取中原的各项事宜，实际上啊就是调他离开朝廷，以免他结交朝中的权贵。除此以外，李渊还有更绝的一招，那就是把李世民给雪藏起来，不让他带兵出征，这样呢他便无法建功立业，无法收罗亲信，无法把秦王府继续做大。不让干活

不给机会，这招确实是够绝的了。但事实，这也是李渊的无奈之举。想当年隋文帝杨坚把平陈的机会给了杨广，结果呢，杨广硬是凭借平陈的功劳强压了杨勇一头，最终酿成兄弟相残、王朝覆灭的惨剧。李渊作为隋氏近亲，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怎么能不怕此事重演呢？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血的教训宛如昨日啊。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两个手心手背都是肉，兄弟相残古来大恶，他既然已经把建成立为太子，就必须维护太子的利益，保证太子的权威，他只能把宝压在太子的身上，唯有如此才能防止悲剧在他李家发生。他是这么想的，也真想坚持这么做下去，所以当山西危局持续恶化的时候，他一次次的派出了别人，就是不派李世民。但现在呢，山西大好河山沦为敌友，李唐在山西眼看啊就要全面崩溃了，他终于沉不住气了，他决定再次派李世民挂帅出征，在国家利益和太子李建成的利益面临冲突时，李渊只能也必须选择前者。武德二年十月间，镇守长春宫的李世民接到李渊的一封亲笔信，结果呢，这个李世民一看啊，气得差点吐血。原来信上这么说：贼势如此，难与争锋，一气大河以东，仅守关中而已。翻译过来就是，市民呐、啊，敌人太嚣张了，咱不是人家对手啊，看来山西是保不住了，干脆啊扔了算了，你给我守好长春宫就行，千万别让敌人啊给打过来。这封信也比较有名，历来有人拿他说事儿，认为李渊是一个胆小鬼，一看见刘武周把山西搞得天翻地覆，便吓得尿裤子了。其实啊，这真是冤枉了李渊。实际上这是李渊使的一个激将法，老长时间了，李渊一直不给李世民机会，不久之前因为刘文静的事情又和李世民闹了别扭，这时候倘若李渊求着李世民去山西或者直接任命，这李世民心里啊一定很嘚瑟，老爹不用我不行吧，雪藏我玩不通吧，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如此一来，李渊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所以只好用这个办法来试探一下李世民的态度，激发他身上战斗的血性，让他自己主动请缨。还是那句话，知子莫如父，李世民的刚烈性格没谁比李渊更清楚，他一定会主动请战的，既要派他们干活，还不明说，让他们自己领会。李渊玩得够深沉的。李世民未必不知道这是老爹的激将法，但他呢也很愿意中这个激将法。以下这段文字是他随后给李渊的上表：太原王爷所积，国之根本，若举而弃之，臣妾愤恨，愿甲臣精兵三万，必计平田五州，克复焚尽。武德二年十月二十日，当时呢离刘武周南犯太原是半年之后，李世民终于挂帅出征了。这一次李渊下了最大的决心，把关中十二军中的精兵一股脑的交给了他。而临行时，李渊又亲自前往长春宫为他饯行，望着儿子坚毅的面庞，那一刻父亲终于露出了微笑。大军终于启程了，旌旗猎猎，

破风凛凛，刀剑森森，铁骑隆隆。被雪藏了一年之久后，李世民再一次为大唐挑起了新的重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点火！点火！点火！
2: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T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

0: 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杆调用的一个场景。
1: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2: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1: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3: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1: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4: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5: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6: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

0: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

0: 自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十五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六月三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 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间

0: 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1: 管网泄露、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4: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3: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5: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3: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6: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7: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准备报飞战斗机，准备报飞战斗机。
9: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0: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9: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 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0: 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 11点约旦队对阵阿。

0: 吉利亚队。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琴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凤凰古城。在凤凰的大街小巷，总是可以看到精彩的民间艺术，尤以蜡染闻名。东正街、文兴街是凤凰古城有名的民间工艺街，街上汇集了众多凤凰当地著名的民间手工艺作坊，而且好几位店主都是杰出民间艺术大师。
4: 微风渐起，阳光尚暖，凤凰古城的吊脚楼里晾晒着蓝印花布的背面，这抹蓝是凤凰人记忆中不可或缺的色彩。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历史悠久，已流传2000多年。当地潮湿的丛林是天然染色剂蓝草的温床，人们从蓝草提炼出靛蓝，用于棉布印染。花布朴素耐脏的颜色受到劳动人民的喜爱，民间染坊因此兴起。明清时期，在商贸集散地沱江镇的江边，曾林立染坊上百家。如今，仅存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新建的染坊。岁月更迭，多彩机织布的大量涌入，让以衣被天下著称的蓝印花布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染坊生意日渐清淡。今天，刘新建接到了一张特殊的订单，一位苗族母亲要为将出嫁的女儿制作一张蓝印花布被单，青白两色在纺织的棉布上幻化出的图案，曾见证着凤凰县每位出嫁女儿的幸福时刻。手绘花纹图样设计决定着一件蓝印花布印染制品的优劣。层层花架上近300套蓝印花板是刘新建与父亲走访周边4个省收集而来的，这些古老的文案图样总会带给他设计灵感。蓝印花布图案最初以装饰为主，后受汉族图案的影响，寓意逐渐深厚。刘新建设计出凤穿牡丹图样作为此次印染的样式，画面中圆满对称的牡丹花象征着吉祥与富贵。
5: 制版的时候刀直刀一定要直，手很稳，制出来的图案它的花纹很圆润。
4: 依据手绘稿雕刻花板是印染技艺的难点，近3000次的刻落，每一个切面都要求平整，这极度考验雕刻者的专注力。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在刘新建指导下，徒弟梁华兴用细密小点架构出凤凰形象的线条， 大小不同的圆点构成近大远小的透视，图样层次更显丰富。这种构图技巧是当地蓝印花布的独特风格。石灰粉与黄豆粉混合制作的浆糊透过花板漏印在布料上，是蓝印花布成花的奥秘。黄豆内丰富的油脂含量让白色图案拥有了强大的防染能力。蓝草在石灰水的浸泡下生成青蓝沉淀。将棉布放进染缸漂染后，经过在流水中反复多次的清洗，最后晾晒在院子里。沾染在布料上的青色溶液在阳光与空气的作用下持续氧化，蓝色逐渐加深。这个过程被称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5: 要根据染料的浓度、上色度、温度来看，一般我反复浸染晾晒七八次就可以了，这样使颜色更加牢固耐洗。
4: 多次的漂染与晾晒是精益求精的匠心，时光的历练造就了这抹蓝白相间的永恒手艺之美。2008年，蓝印花布印染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刘新建的父亲将画家黄永玉的笔墨印染于花布上制成的新工艺品种，受到业内人士的称赞。而蓝印花布非遗传承班与展示馆的建成，让更多人走进这项古老的技艺。苍翠植物蕴藏着深蓝的秘密，师徒同心守护着山水间的那抹蓝，蓝与白幻化出千变万化的艺术世界，不变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3: 长城呢，一向被认为是中原地区用以抵御北方游牧部落的防线，但是在湖南的凤凰居然呢也有极少见于史端的南方长城。南方长城又称为苗疆边墙，长城呢总长200公里，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几经续修之后于清嘉庆年间定型。
4: 这里是南方长城全盛营兵屯遗址，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教授曾在其著作中提到过南方长城。

0: 2000年4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历史长河中沉睡的南方长城拂去了身上的尘埃，终于展现在世人的面前。罗康龙，湖南省苗学学会会长，他正在为召开苗族历史学术研讨会忙碌着。南方长城是他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罗康龙在查阅资料时发现，明朝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势力的扩张，为有效地对苗疆进行军事控制，这种带有军事属性的长城或者叫边墙便应运而生。南方长城最早是明王朝出于军事防御的目的而修建，一条分界线将长城两侧的人们分割开来，以此为界的两侧的人们有着各自的文化以及风俗，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交融。罗康龙通过调查研究还发现，边墙的作用不仅仅用于军事。凤凰县茶田镇茶田村，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身处山谷中的小山村曾经是热闹非凡、享誉苗疆的贸易集市。在茶田村西南方向有一座哨卡，在野草疯长的山坡上离群所居，这里便是新茶田古军事贸易遗址，紧邻贵州。明清时期，这里是通往黔东南古驿道上的军事要冲。历史上，茶田村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四周群山环抱，山势高峻陡峭，易守难攻，使得它成为苗疆边墙上一个重要的军事贸易重地。清朝中后期，当时的朝廷意识到自己努力修建的边墙已形同虚设，并未起到应有的防御作用。随着边墙内外人们交流的增多，新茶田逐渐变成了湘黔边民交流贸易的场所，墟长。
1: 所以通过长城的这个见证，你已经说明当时清王朝或者清朝统治阶级认识到自己治理苗疆的一些错误，而对民族政策进行了有效的调整，使得当地的少数民族，尤其是苗族，能够与其他民族进行交流、交往、交融。
0: 穿越历史迷雾，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斑驳的城墙记载着曾经的苦难沧桑，古老的武术造就了凤凰人不屈无畏的品格。沱江两岸，清灵秀美的吊脚楼和蓝白相间的蓝印花布，诠释着凤凰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绿水青山间，勤劳聪慧的凤凰人已然开启新征程。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慢暖点傣族织锦之乡。景洪市嘎萨镇的慢暖点于2006年被省政府公布为傣族织锦之乡，村里几乎每家都有织机，每户人家都有成年女子会织锦。勐海县樟朗传统文化保护区。勐海县樟朗村是一个典型的布朗族村落，2006年在该村修建了樟朗生态博物馆和布朗族文化展示中心，于2009年被省政府公布为布朗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勐腊县曼旦村傣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勐腊县曼旦村于2013年被省政府公布为傣族传统文化保护区，村里不仅有保存完好的传统民居风貌，还保留着傣族传统的象脚鼓制作、贝叶精制作、织锦、螃蟹酱等制作技艺。景洪市勐罕镇曼汀傣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勐罕镇傣族园是西双版纳州的精品旅游景点，被授予国家4A 级旅游景点，2006年被省政府公布为傣族传统文化保护区。景洪市勐罕镇曼列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景洪市勐罕镇曼列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传统文化内涵和形式保存真实完整，2016年被省政府公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是呀、啊、是呀、啊、是呀、啊。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近日人民日报解码制高点专题直播，走进上汽通用50智能岛制造体系，作为全球首创的智能岛工厂，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的蓬勃力量。伴随电智化深入发展，汽车产品迭代提速，用户个性化需求日益增长，传统流水线生产模式已难以兼顾规模化量产与定制化需求。上汽通用50坚守人民需要什么50就造什么的初心，通过重构汽车制造底层逻辑，以创新变革突破行业难题，为世界提出中国制造方案。面向电智化时代的用户需求，上汽通用50智能岛制造体系在保留规模化生产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六大颠覆性创新，工艺可解耦，产线可重构，产能自适应，数据可增值，系统可进化，模式可拓展，破解了规模化与个性化不可兼得的行业难题。上汽通用50先后投入超100亿元资金，全球首创智能岛制造体系，把传统一环扣一环的刚性流水线彻底解耦重构，改成由独立智能装配岛组成的并联柔性生产体系。传统流水线是车随线走的固定排队模式，一环拥堵全线就停滞，而智能岛实现了车找工位、料找车的动态调度。动态工位可自主规划路径，绕过拥堵环节前往空闲装配岛。目前智能岛制造体系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占比高达75%，可同步实现24款车型混合高效生产，智能化水平与生产柔性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凭借这根本性变革，上汽通用50智能岛工厂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委联合认定的全国首批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

单，并获得多位权威专家的高度认可。智能岛制造体系为每个用户带来万车如一、万里如一的用车体验。更好，机器人加 AI 全流程把关，零件装配精度达 0.1 毫米级，错装率低至零，底盘一致性 98%， 确保所有车辆高品质交付。更省，制造成本降低 5% 至 8%， 省下的钱直接转换为更快的配置，让用户以极致质价比享受技术红利。更快，并联柔性工厂，让个性化定制需求无需漫长等待，交付周期平均缩短 30%。 更安心，每台车拥有数字身份证，全生命周期100%可追溯，故障提前预警，服务精准高效。依托智能岛制造体系顶尖的高精度制造能力，整车出厂标准高度统一，做到万车如一。依托全流程品控与追溯体系，车辆长期行驶依旧性能稳定，品质在线，实现万里如一，让每一台驶出的车辆都能更好、更省、更快、更安心。华境 S 是上汽通用50与华为三智智能制造、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战略合作的集大成之作，是智能岛制造体系下线的首款旗舰车型，也是以民为本、科技向上理念的最佳实践。作为高品质科技旗舰大六座，华境 S， 华境 S 联合华为乾坤、宁德时代、宝钢等顶级供应链深度共创，为用户打造了万车如一、万里如一的高品质体验，让用户享受到安全的家、智能的家、宽敞的家、舒适的家。华境 S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与鸿蒙座舱，以顶级智能体验回应主流家庭用户的出行需求。凭借过硬的产品力和极致的智驾比，华境 S 与用户双向奔赴，恪守高标准制造质检，进行万车如一的品质交付。上市三周交付3603台，印证了智能岛制造体系更好、更省、更快、更安心的价值承诺，正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感知与信赖。智能岛制造体系的意义早已超越单个工厂的技术升级，它是新智生产力在汽车工业的生动落地，也是制造强国战略的实际践行成果，特为全球汽车行业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0: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呢？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你家坐海边啊，快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3: 哎呦，
2: 爸，你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4: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地
5: 只为与你相拥。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会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7: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69亿辆，其中汽车3.6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5.59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25亿人。2025年全年新注册登记机动车3535万辆，已连续11年超过3000万辆。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022万辆，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68.74%。

2025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1293万辆，占注册登记汽车总量的 49.38%， 与2024年相比增加168万辆，增长 14.93%。 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 5.59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25 亿人，2025年全国新领证驾驶人2051万人。全国有103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了百万辆，与2024年相比增加了7个城市，其中49个城市超过200万辆，27个城市超过300万辆，7个城市超过500万辆。2025年全国共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业务4111万笔，其中汽车转让登记业务3841万笔。自2020年以来，全国二手车交易登记量已连续6年超过汽车新车注册登记量。另外，各地公安管理部门积极推行补换领牌证等交管义务足不出户网上办。全国网上办理补换领驾驶证、行驶证、换发临时号牌等业务 1.16 亿次。自公安部门全面推行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件事以来，已有20万名车主通过交管12123 UP 办理国产小客车注册登记。

小雨下个不停，打湿了玻璃窗，我会光着脚丫。

0: 2025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核心篇章之一。这一报告连续13年发布，系统呈现从供应链到生产，从能源到循环的全价值链减碳实际，围绕可再生能源电力与循环经济再生材料两大抓手，宝马正携手本土供应链伙伴，将全生命周期减碳的承诺融进产品诞生的每环节，共同成为绿色转型的参与者、受益者。2025年，宝马在中国实现了供应链碳排放较2019年基准减少了100万吨二氧化碳的当量成绩，这相当于约22万辆燃油车一年的碳排放。截至去年底，宝马在中国已有300余家一级供应商承诺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比2024年同期增加了约100家，其中本地一级供应商现有量产车型所消耗的电力中约有 90% 来自再生能源，比2024年同期提升约 10%。 不仅电力的绿色升级，宝马的供应链还在材料端下功夫。铝，华晨宝马铝锭铸造车间再生铝使用率达到了 65%，新车型铝制轮毂再生铝占 70%， 贵金属钯、铑实现了 100% 再生利用，电池已建立起包括镍、钴、锂在内的退役动力电池原材料闭环回收。2025年，宝马还在中国正式启动了数据生态系统试点，为绿色转型注入数字化动力。这一平台将实现三大核心功能，提供精准的碳排放报告，通过共享产品生命周期数据支持材料回收和再利用，实现高效的供应链协同管理。这份携手同行的努力已收获了官方的认可，宝马已连续三年荣膺工业和信息化部授予的五星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称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于2026年7月1号起实施，相对于2020版的国家标准，新国标将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改为强制性要求，因此被称为史上最严电池安全令。业内人士认为，新国标通过严苛测试公开保障电池安全，缓解公众对新能源车自燃风险的担忧。对行业而言，新国标将一定程度增加汽车的研发成本，短期内会引发行业洗牌，将推动产业集中化与技术标准化。与2020版国标相比，此次新国标要求电池发热失控后不起火不爆炸，同时应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工信部发布的编制说明表示，截至去年二月，受访的36家整车和电池企业中，已有 78% 的企业具备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的技术储备，另有 14% 的企业预计将于2026-2027年具备此项技术。目前多家动力电池厂商在电系安全与结构设计上进行布局，以提高电池安全性，如广汽埃安推出了弹匣电池技术，通过创新的分舱隔离设计和高效的隔热层、吸热层

亚迪的刀片电池则通过改变电芯形状和排列方式，提高了电池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针刺测试中表现出色。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采用了液冷技术，有效防止热失控，并通过模块化设计提高了电池包的整体安全性。近期多起电动汽车碰撞起火事故引发了公众对电动汽车安全性的质疑，与此同时，许多企业和电池厂商却在宣传中反复强调其电池的安全性能。这一矛盾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某动力电池厂商内部人士指出，从标准具体细则来看，要求电池单体发生短路热失控后，电池包或系统需做到不起火、不爆炸。然而，实际事故中，电池包内可能涉及多个电池单体同时热失控。此外，当前许多安全测试在实验室完成，事故场景往往比实验室测试更为复杂，因此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受到质疑。中国质检协会汽车专委会副理事长、中车检董事长王旭东说，在过往承担第三方检测技术时，有主机厂私自篡改数据或删除不利数据，也有主机厂4S店拒不配合提供真实数据，这些行为对车辆事故的权威判定带来了不客观的鉴定结果。值得关注的是，新国标规定对于新申请形式批准的车型，相关要求将于2026年7月1号起实施，而对于已获得形式批准的车型，相关要求将于2027年7月1号实施。这意味着已获批准车型有1年过渡期，但需在2027年前完成改造或退出市场，预计2026年下半年将出现旧款车型降价清仓潮。真理研究首席分析师穆科表示，为了提升电池安全性，电芯和电池包的设计与制造还需进行多项改进，这将显著增加研发和生产成本。这种成本上升将直接传导至电动车的整体价格，行业也将带来进一步洗牌。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